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您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4: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6: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4: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把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6: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4: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6: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4: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啊？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说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5个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6: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推
4: 的。那是肯定的。
6: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一个处理？
4: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6: 对，
4: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 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了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它，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6: 您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4: 对，怎么做人？
6: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4: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6: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4: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6: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4: 那个都是小事，
6: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4: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6: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就是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东来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4: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6: 现在呢？
4: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6: 又变成了
4: 这就是
6: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4: 是不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

0: 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0: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了，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这些？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的，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啊？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啊？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是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看一下，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就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样，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满
0: 满的？那就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想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

0: 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0: 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1块钱，啊，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5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我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对，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总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他热度下来，他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取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来感
0: 动。对呀。
1: 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说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接到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 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

0: 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嗯，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了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全国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
1: 嗯，
0: 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啊？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啊？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 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要提个醒了，最近不少听众反馈说，现在温差慢慢变大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用过之后，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中秋送好礼，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的就更幸运了，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8: 我是杯子进了医生，我刘军以后能这么做。
2: 高威，这个名字可能不如杯子医生在网络上来的更响亮。一位80后的急诊科大夫，全网4000万粉丝的云医生。
8: 为什么做自媒体？其实是因为自己生病，发现自己得病了，得病吓醒，醒了之后呢又睡。同事告诉我，你真的得病是梦中梦。那天晚上我醒了之后，我梦中特别的害怕。我是一个医生，惊慌无助，害怕老百姓，所以想做点。首先我死了我也是。
9: 有些女孩根据智商之后呢，
10: 观众全都在知道吗？
9: 之前有时间提醒过。
8: 那个时候我用5分钟涨了280万，
11: 这个数据是很吓人的，有吓到你？
8: 要破天的流量的，那个时候每天的流量按亿来算，至少1亿。
2: 有人质疑他作为医生不务正业，有人质疑他坐拥几千万的粉丝还用上班吗？
11: 你会去解释吗？
8: 我咋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没听过。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朋友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听别人说一句话，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上的小鱼送到海里，就是能把这么多小鱼救上了。孩子很开心地说，这条钱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他多在乎。
2: 世界急救日前夕，带着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见到了问题。
8: 因为我想科普，其实就讲一个事情，大家知道重视了，就很简单一个事情，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就在我们抢救室3床，小女孩被蜜蜂蛰了，蛰了之后呢，全是打针的疹子。她妈说孩子当时都说喘不上气儿，憋得小脸都肿了，都就赶紧来我们医院。其实她边上有一个3分钟路程的社区医院，就每个社区都有医院，她觉得医院小，开车来我们医院将近有30分钟。他说孩子，那个孩子他妈看我的眼神就张着嘴喊的喊不出声音的，他不可思议，觉得我女儿就是被蜜蜂蛰了一下，怎么就没？ 然后他姥爷拿着那个手打那地板，当时我一个护士也哭。然后这篇文章讲出来之后，告诉大家，如果出现过敏，全身大片皮疹了，胸憋气了，甚至喉咙发紧了，小

0: 近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喉头水肿。
1: 嗯，
0: 就近就医，这个会要命。那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发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破了5亿次浏览量了。
1: 嗯，
0: 如果加上我的视频类，已经破了20多亿次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普，也是个故事，但是确实这个科普它就救了很多命。我从2019年的12月份突然间变成了互联网医学科普最大的号。
1: 一旦流量大了之后，其实代表你责任是很大的。那你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会质疑说，会不会有一种情绪焦虑，就觉得哦，我好像大事小事我都得来医院，其实也造成很多的恐慌和医疗资源那个浪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上大学医科大的时候，老师只要讲那个病，我们学生都觉得自个儿得了，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就看理解了。我觉得要认真的去看科普，因为有的朋友不认真看，他少着看，快进着看。像很多医学科普，我们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好几条有可能同时出现，才有可能会引发什么。像刚才说我牙疼了，我这两天好像睡不好，怕我心脏有毛病，那其实有过于的恐慌。
1: 我们网友关心的急救问题靠谱吗？首先肯定是大家很关心的心梗急救。
0: 什么样的胸痛要小心是心梗？当活动之后休息了能缓解的胸痛要小心。比如说10天前，我去蹲蹲地，有点胸不疼不舒服了，我休息个3分钟好了，过了5天我又开始了，我这回休息10分钟15分钟才好，要小心，就说要小心有可能心梗。
1: 低血糖的急救，
0: 第一告诉大家，低血糖短时间会要命，第二什么，别乱吃块糖。因为低血糖的时候大汗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都不太好，一吃块糖有可能会误吸，呛到气道梗阻窒息会要命。其实果汁啊饮料啊就
1: 含糖类的都可以。呼吸性碱中毒，
0: 就这种病人我见的太多了，打电话两个人生气了，这个好吧，女士啊，怎么了，哎呀手抽了麻了，嘴也麻了，哎快来吧，其实什么呢，喊呀哭啊，或者二氧化碳过多了导致一个呼吸碱中毒，怎么办呢，戴口罩或者拿个纸袋子扣到嘴上，哎，放松，这就能好。我特别愿意给有氧老师、给小学生、给孩子讲，我去讲，给1000多个孩子讲课，可开心了。一个妈妈也是，说呀，那个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妈你快回来，我妹妹要死了。我说你瞎说什么呢？怎么要死了？我妹妹咳得跟小狗子似的。就为了说那视频，他这个东西什么胡言，咽喉炎，我一查。就是
1: 他有这种科普急救的意识，
0: 对，
1: 或者对疾病的初期的了解的意识和判断。那有没有遇到过其实自己也觉得，哎呦，这好像我的专业我不能很拿得准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我需要告诉大家，
0: 我就去跟别的老师去问嘛，去请教嘛，但是很偏的那种呢，不是特别熟悉的，那一般也很少去讲，那有时候一定要讲了就跟一些老师去学习。
1: 其实时间就那么短，你就每天要把时间怎么样去分配一下？你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去拍视频？
0: 想起就拍。
1: 每天要上多久的时间的班？多长时间做科普？
0: 其实就是每天还是在正常工作，正常的上班。有的时候在可能大家看我半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我在没有病人的时候，拿手机就拍一拍，把这些案例讲出来。然后剩下的休息的时间可能参加一些活动了。这段时间一直出120院前急救，今天是诊室跟抢救室的班。第二天呢是120的班，第三天呢是真实的夜班。那个时候呢，最多的一天我印象中是将近130人，早上8点到晚上5点，130人。
1: 你这么忙这么累，其实身体也有吃不消的时候，但是依然步履不停。
0: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不累。就有的朋友他愿意玩游戏啊，他打游戏，他觉得他不累啊。我以前喜欢玩，我觉得这样好啊。也听别人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浪的小鱼送回海里，一个路人问他：“这么多小鱼救得了吗？”孩子很开心地说：“这条在乎，这条他在乎。”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啊，他多在乎呀。
2: 和威子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我能感觉到他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
1: 急诊医生都是急性子。
0: 那有时候我说话也快，走路也快，干活也快，
1: 也跟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也有关系。
0: 对，没事，这会儿可以慢点。
2: 手机屏幕背后的他分秒必争，穿梭在诊室之间。而这样的匆忙之外，他仍然保持着日更的频率。500亿次的视频点击量，16天涨粉1000万，这些数字不是流量的狂欢，而是普通人对救命知识的渴求。一条科普内容能直接关联近1000条生命的挽救，把急诊室里的生死经验拆解成普通人能听懂会操作的步骤，这种翻译的价值或许有更强的穿透力。
1: 社会上也好，包括我们如此正能量的科普的评论区里边，也是有很多的质疑声的，对于医生以及对于医患关系的一些诟病哈。对，
0: 其实那天我听到一句话，我特别的难受，就是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有没有听过？嗯，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网友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哎，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每一天我们这么辛苦去帮助别人去。但我觉得肯定是有做的不好的，但是我相信很绝大多数医生都在努力去公布。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病人1点多脑出血，然后他又想去市里边天坛住。其实我知道天坛很难住进去，而且很远，路程很远。我给那个霍准打电话，霍川准打电话，因为他以前有天坛的教授嘛，现在去安贞医院了，而且做的手术相当好。然后1点了，我就发一急，还在多少说呢？说我一病人能去你那儿不？到了之后，这病人很快就说了。然后他在那干嘛呢？他是喝乐，喝乐吃泡面。按来一句话，就能接台啊，越早做越好啊。就给人做去了。然后早上7点多的时候下来，然后又开始第二天工作。所以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你说我给病人扣过大便，哪个医生没扣过大便呀？哪一个没挨过病人吐啊？那身上都是这样，你抢救室都是那样，只是我讲出的而已。
1: 其实通过你的口，其实告诉了大家所有医生群像的一个故事。
0: 我觉得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就是往往他其实去帮助很多病人，家里面有病，他其实并没有帮助太多。就甚至我母亲生病，我母亲脚骨折了，我母亲脚骨折，我爸要做一手术，他都不告诉我都，来医院看完病了都，看完都回家打完石膏了，过了一天了。才告诉我说啊，我昨天把个脚踝骨折了。
1: 那如果说不、哦、因为现在你全台的网络平台的粉丝量很大，你的科普影响力也很多，从你举办各种论坛也好，包括你的各种头衔，然后包括你出的书，其实有没有想过我可以完全的转行做这个、不再去急诊科每天忙忙碌碌。
0: 我舍不得这个行业。我这么多年来，我可能以前没有表达过这个，我以前很努力去当大夫去学习。我那会儿有一句话叫早七晚十一，周一到周七，我早晨7点干到晚上11点，周一干到周日，就在那儿干。我去学，我跟不同科室老师去学。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手术量，我当时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医院，本来病人是我们整个外科加的组合，在我同龄人我已经还不错了。所以现在一样，一些病人呢，其实我能很快的判断出，很能识别出来。
1: 其实你刚刚也说了，医生是人，他不是神。我们的精力可能不会有那么的饱满，如果按照你这个工作量来排的话，可能每天睡眠时间会很少。
0: 我会很快的去做很多的事情，每一天回过信息了，会有一些事情呢，上百件都算少的吧。有一天我自己跟自己开玩笑，今天我处理过500件事情吧，有，他们可能真的是有。
1: 那平常如何去缓解自己这种高压状态下的一种节奏呢？
0: 没有什么缓解的，就可能一个事儿对着一个事儿，就像今天来一样，可能一会儿我还有个别的事情。那我就是跟病人一样，我很累，但是每一个病人都是新的，我会很努力去做好这件事，再做下一件事情。
1: 不知道你呢，就是平常如果这么忙的情况下，如果家里人现在如果给你一个特权，你一天多4个小时出来，你会怎么安排你的时间？是多陪陪家里人，还是多看几个病号，还是多做一些科普视频？
0: 如果多4个小时的话，我想多出去给医生讲一讲课，让他们做起科普来。
1: 为什么？
0: 他们都做起科普了，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了，我觉得老百姓生命又少了，我们医院就没有这么多病。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就推动全民健康素养6条，我带动我的委员会，我们的带话题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一年的时间不到，我觉得全平台下有100亿的浏览量了，这100亿像有100亿次被看到，而且我更多病来于哪儿？来于我的留言，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还有呢，因为关注我朋友也多，那我的微信好友里边有8000多人。那这些好友了，还有医生朋友了，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聊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总是问我鼻炎的事情，其实我就很敏感哦，鼻炎我来了，那开始该讲鼻炎的东西了。其实我会可能比大家早一些会想到这一些，下一个点在哪里，可以科普做出来就好一些。
1: 我们人啊，活在名利场当中，现在你的全网平台的粉丝量这么大，可能会也会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是不是通过这个要有一些对自己获利的东西？每当有这种声音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有这种诱惑也好，这种选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动摇过吗？
0: 其实，在很早之前，那个时候刚做，不知道怎么做， 你有一些也没有一些政策，那我就开始卖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电动牙刷了，一些冲牙器了，这些它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说不让，但是后来那国家也明确规定了说不让做，那就不做了。这一次其实国家卫健委发文就是嘛，网红医生。这个网红医生呢，其实我也收钱了。你说我是网可以说什么都可以，科普医生都可以。我也发现很多的医生穿着白大衣，其实在别的平台去卖保健品，去卖东西。
1: 对，他有一种隐性带货，他可能因为大家对于医生这个身份
0: 有一种信任感。
1: 对，他如果说介绍某个医生或者介绍某个药品，可能大家就会去买单。
0: 对，对，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导流的，他走到自己的一些小的诊所去，他比如说这个病，这个中医这个药，我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可能200块钱、100块钱就解决了。他去一个诊所花几千块钱。还没有用，这一点。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我们很多的医生，被一些不良的商家做一些我们 AI 了、切片了、拼图，老百姓他不知道啊。有一段时间跟我说，为了你推荐那个什么淡斑的那个什么小鹅膏那个啊，我可买了，我得看好不好。我说啊，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些技术手段在里面啊，没办法。其实所以现在也是通过咱们的官方也是，不可能我的视频里边有链接挂车的，哎，只有什么呢？我在超市里边卖我的书。别的不会有的，有的全是假的。金钱上面呢，我觉得永远都没有满足。但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病人看到汤里跪下那一刻，你都我没有见过你，你救了我的儿子，怎么样？那一刻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0: 在现实中有太多了。几年前我一个同学去世了，他去年犯的是肠癌、结肠癌，还是我帮他发现的。一次偶然的一个聚会，啊，他不查，我拽着他查。他查出那一刻在我们医院，我就看着那个 CT 过来，我就觉得他就是癌症。结果一看呢，从那层肝那层看到了，肝上都转移了，腹腔淋巴结都转移了，做不了了已经都。就熬了一年，然后也艰难去看他。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你来看看他，可能不行了。然后去家里边时候，就他那种哎呀瘦得特别难受。

0: 其实你生活中、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无力感。
1: 拽着我手，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要早早看一些东西，我就不至于到这会儿。我不看，我不看那个。你把我事讲出去，你把我照片拍下来，他说一这句话，你觉得我多可不可以？
0: 可能更多的这些让大家所熟知，可能就会挽救更多的人的生命。
1: 所以说，回到刚那个问题来，害不害怕？有的科普害怕，那我觉得不敢赌啊，真的不敢赌啊。嗯，就这样的科普，其实我救了好多命了，已经。大家觉得，哎呀，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就两面性，其实是，我真的不敢赌。以前在急诊科就是如履薄冰，互联网其实更是这样。
0: 这两个如履薄冰是不是有不同？
1: 对呀、啊，那急诊科就是，一天那么多病，可能因为我确实技术不行，经验不足，哎，这个病可能我没考虑到，遗漏出现问题。
0: 那在互联网的如履薄冰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一个引导，就是，大家总会看我怎么样，总会看我怎么样，
0: 你
1: 就我在做什么，可能大家可能会去学。
0: 对，可能这会儿你更加在意的就在于你的表达，你的各方面是不是够精准，让能够正确的引导到大家。
1: 对，其实科普已经在一直在做，还有叫医患共创，我想听听患者怎么说这个病，还有医者共创，不同科室老师，我想让不同的科室老师都在做，都做起来。所以我觉得科普就是什么呢？科普可以预防疾病，科普呢还能救命，它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可以链接医患，链接我们之间。我举个例子，十几年前，一个胸部疼的病人来到急诊科，没查是一个心梗，突然间。时差了，很严重了，时差完全就救没救过来，家属根本接受不了。我就一个胸部疼来医院，你们怎么给我治死了？你这个一定要给我说法。那现在呢，一个胸部老百姓他自己都知道了，哎，我这个疼最重要，别是心脏的问题，我来查一下吧，我查一下拍摄我放心了，一来没事回去了，这大大的就缩短我们沟通了。
0: 人们都说医生尤其是急诊科医生见惯了生死，心都比较硬，那我看你其实心里有很柔软的部分，有没有内耗的时候？
1: 我觉得还好，还好。那天我看到一个病人，我出120接了一个老太太，哎，特别瘦，癌症晚期，一看就是那种感觉就活不了，真的活不了一两天了，也是，眼皮都睁不开了，抬到我们车上来，他拽我手，看着我，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说没事，他说我呀，活不了，我这次来医院，我想死医院，我住那地儿的房子是我租的。我要死那儿，人家就卖不出去了，或者房不值钱，我想死一个。哎，我当时那一刻，我就额外想多他做点什么，有一些别的被子，哎，我特意渴望他找到租的时候，我就能给他多点做点什么。上天给我这么关注我，他为什么给我？我觉得也是吧。
2: 痛并热爱着，或许这就是威斯的两面。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顶流博主的日常，而是一个普通医生如何被一个梦、一些无力挽回的生命推着走着，硬生生走出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这条路叫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0: 如果有一天你的数据没有那么好了，然后你还会继续去做这种科普吗？
1: 会啊。
0: 还是说换一种形式再去做科普？
1: 都要做。我觉得有一天肯定，我觉得会不好吧，也会被一些，因为现在很多医生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年轻一些有很多想法，然后画的形式啦，很多演的形式都在尝试不同的。我就是做的早，运气好，坚持下来了，其实还长得帅点就是好吧，对不对？但是现在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那一天我觉得可能我会轻松一些吧。
0: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你的初衷可能也达到了。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了解科普，可能不再去关注的时候，反而是全民科普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
1: 对，我也想拍拍我唱唱歌啊，我出去也骑骑摩托了，打打台球了，哎呀，游游山玩玩水了，没有时间呢。

0: 我看到你之前还是个文艺青年，唱歌特别的好。
1: 我先弹吉了。
0: 你还有很多的爱好，啊、现在可能都搁浅掉了。
1: 对，现在还好，最近把运动又拾掇起来了。嗯，要不再不运动，身体真的扛不住。嗯，
0: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人看着很年轻，但是总打着我要养生的一个旗号。嗯，确实也实打实去健身了，可是反倒基本的这种养生知识，不去贯彻执行。如果要跟年轻人一些建议，要跟他们怎么讲？
1: 其实年轻人是这样，我跟他们聊过。嗯，就为什么这样呢？他们说：“哎，我白天上班工作太累了，我牛马一天，我好没有时间。晚上我想玩，给至少多一点时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尽量别熬夜。嗯。第二点就是尽量别大吃大喝。第三点呢，就是别盲目的吃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我见过太多，哎呀，吃这保健品能减肥了，能美白了，把肝肾吃坏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开心。嗯。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嗯。开心就可以让人少生很多病。嗯。
0: 你平常如何让自己开心起来？
1: 我看评论区。我怕我别说错什么东西，或导向不对，我看一看，哦，没什么特殊的啊。甚至我看到一个啊，为了医生怎么怎么来，命救我们家人命，哎，高兴。嗯，
0: 那如果看到不开心的话语呢，怎么办？
1: 没看。
0: 这个时候还有没有那种是越来越难过了，还是说我已经有免疫力了，我已经知道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我知道肯定会有不同声音，我架到这个位置上，我感觉，那没办法了，就什么事情都得拿我来做，什么好的坏的都得拿我来说，也是。一说网红医生，就时间到我这儿，一定先骂我。哎妈，哎呦骂错了，不是他。嗯，先这样。
0: 就是你要遭受很多的非议和误解。
1: 对。
0: 你会去解释吗？
1: 我早上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
0: 在意评论区的一些说法也好，我觉得他毕竟离我们远嘛，对吧？我们心里可以做到自我屏蔽。那其实有一种隐性的评价，其实挺可怕的，可能来自于周边的人。
1: 外面的人呢，都觉得我不上班了，都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那甚至在以前呢，就是你以前跟我们一样上班，突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光芒。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坑，没有骗。你说我跑的不好吧？我该我做我自己就行了。我内心是过这个坎儿的，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大家。
0: 那如果说，在你的这个医生定语前去选择一个，是急诊科医生高危，还是说是科普医生微词，你会选择哪一个？
1: 其实也问过这个问题，这话是当时的郝鹏，我们俩的，郝鹏说我选医生，

0: 我就是想撤销互联网，我说有你们这么多好朋友医生，可以吗？我去互联网，我去鼓励我们医生，帮助我们医生，甚至我在互联网做 link 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很舍不得医生，但是如果有一天很坚定的我要换一条路，因为我们的医生很多了，我会把这些好的医生，咱们更好，让更多人知道。
1: 你想去做一个点燃和唤醒的一个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生群体的真实的情况。
0: 其实大家真的是不了解医生，就总是说医生拿红包了，怎么做手术不给红包，没有一个医生你说不给红包他敢坏给你做手术吗？我就不可能的那是，就只是病人觉得我给了红包好像我心里边他一定会给我，不会的。那你不如说医生，你要做手术之前你就配合医生，尊重医生，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更好的。
1: 有这么一句话吗？大家都在传，北大，你即便你是北大，护理专业也不会有人去。那面对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你作为一个在一线的医生，你有什么想说？
0: 我希望更多人学医。当更多人学医了，他首先对医疗治疗了，然后医生不缺了，才有更多的医生来给病人看病。那个时候呢，其实病人会更少了，其实会更好。但是真的是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你做了这么久的这种科普视频，
0: 对，
1: 啊，整个全民的这种科普素养也提高了很多。那如果再过5年，再过10年， 有，你会觉得整个？
0: 我现在在努力去做一件事情，我想再一次做一次改革创新，我的尝试能不能，现在不能说，就像以前没有一些科普一样，我现在努力，哪怕这一次分人，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这个事儿出来。我只是一个小点，但是我把我努力做了，我觉得能推动一下。
2: 能不能透露一点点？<笑>我想尝试一下，
0: 还是助力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还是想让医疗出现更多的老百姓。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盐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 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

0: 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时间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

0: 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它描述的是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秦，大摆天门阵，为破阵，八贤王和佘太君随大军驻守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昭派他的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回了木柯寨，宗保和桂英一见钟情，后来又结为了夫妻。宗保反营后，杨延昭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佘太君、八贤王两次求情都没有结果，后来穆桂英知道了这个消息，求夫心切，向六郎献上了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允许宗保戴罪立功。六郎得知穆桂英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又加上佘太君和八贤王作保，之后就免了宗保的死罪。那么宗保和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阵。

0: 迎接县爷。
1: 罢了，阿太君宗保之事怎么样了？
0: 那个奴才不准人情，县爷你看如何是好？
1: 哦，阿太君不必焦虑，本玉在此，哪个敢沾？太君厚仗血气，生儿的岗位全包在本玉身上，就是。
0: 哦，拜托县爷了。

我要是睡眠了，你还不抱？

0: 是为好宋王爷降下罪，谁来承担？
1: 杨俊龙啊，你只管把儿得了，我蜀王降下罪被惩罚，徇私情怎能够统帅江山？

戳到还好，提起来过往事，我的

0: 些话溜到我吃惊，这场混血的大叫来人家为报，我就怒大了，你说俺哪一个我有功劳，到如今才把我三官让跑，大千岁
1: 这

0: 军令如山倒，何为庙当朝？这是本虎掌，千岁你当知晓。
1: 说话太轻傲，本欲哈哈笑。慢说你白虎掌，就是那金殿之上我也要。要紧要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三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

0: 6636-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论驴叫我爸爸你、
1: 你敢把本语
2: 怎么样啊？
0: 我

我骑马元帅双手捧刀，李护卫向前顺。

0: 竟敢白虎掌把玉银将。
1: 杨延景我才能将银交了，请千岁你保。

元帅，那穆桂英真是厉害，元帅可要小心一二呀。

让我挖开眼道，哦姑娘你是听，姑爹犯了罪，哦姑娘来讲情，包打天门阵，咱去当先行，准了人情倒换罢，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恁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安姑爹坐朝廷，姑爹坐朝廷，姑娘你是正宫，封儿。

0: 粮草，
1: 南北营
0: 啊，500名精兵，
1: 扎下营，
0: 那我呢？
1: 你去。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3: 我把你埋怨之声，我的儿为你犯罪。

0: 将何来投送？他的武艺高强，小弟我是两脚过了，真乃是一员好将啊！
1: 好将，
0: 好将，
1: 好将，
0: 好将
1: 啊！
2: 请把眼来，忙催命，叫我二将进前厅。我可在人马鬼大队，传令犒赏你们家爹。
0: 这单前单两套。

0: 后天我领去出战。阿母小姐，我家元帅言道，叫你扎营领住，今后将领出征。母小姐，你还有话讲没有啊？
1: 我还有话讲啊。
0: 啊，元帅，他还有话讲啊。
2: 有话请讲。
0: 有话请讲，请讲。

是我问不问啊，提起来找亲事问我什么？

哇！

0: 请旨，元帅要入小将军，你们可等愿入包庄。
1: 愿了。
0: 啊，元帅，满营大小三军，愿助小将不饿死。

0: 千阵一万阵他都能破。二哥，你可能
1: 啊，我不能
0: 啊。三弟，
2: 反正你可能
3: 我也不能
4: 啊。元帅
5: 啊，你可能
6: 元帅硬
0: 这一个不贵。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

0: 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1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万历43年。这一年的农历5月初4日傍晚，一个身材高大、衣着简陋的男子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北京紫禁城里大摇大摆地行走。不一会儿，他在紫禁城东部的一座宫殿前停了下来。这座宫殿很安静，看上去冷冷清清，宫门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把守。对这种情况，男子仿佛并不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抬脚跨过这第一道宫门，继续前行。很快，他来到了第二道宫门前。此时，守卫宫门的是两个年老的太监，其中一个老太监正要上前阻拦，只见男子举起枣木棍，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4: 受到了这样的重击，那个年老的太监顿时昏倒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持棍男子行凶之后，却看也不看他们，只顾着一直往前闯。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是如何闯进守卫森严的紫禁城里的呢？您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谁吗？
3: 尽管一路走来，持棍男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他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宫殿里的人。因此，就在他差一点闯进宫殿里时，一群太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寡不敌众，终于被擒获。持棍男子在紫禁城里行凶的事情震惊了朝廷上下。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老太监受了伤，但这个行凶男子的目标很显然是这座宫殿里的主人皇太子朱常洛。值得庆幸的是，朱常洛当时并不在自己的寝宫内，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这足以让许多大臣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又为什么要刺杀皇太子呢？就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写了一道奏书，将有人闯进自己寝宫行凶一事以书面形式向父亲万历皇帝做了报告。于是万历皇帝立刻命人对行凶男子进行审问，而第一个接下审问任务的人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从男子的供述中，刘廷元得知男子名叫张差，家乡在冀州，也就是今天天津市下辖的蓟县。然而除了名字和籍贯之外，刘廷元却始终没能从张差的口中问出更多的有用信息。刘廷元一开始觉得张差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仔细观察之后，又觉得张差这个人虽然表面癫狂，实际上很狡猾。于是他很快把自己的审问情况和判断报告给了万历皇帝，并且向皇帝提议要对张差进行更进一步的严审。几天之后，刑部官员胡世襄等人对张差进行了第二次审问。这一次张差显然合作了很多，他自称有人将自己的木柴烧掉，所以一气之下便来到京城准备找人申冤。 可是在京城里晃荡了很久，他也没有找到深渊的门路。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对他说，要想深渊，就应该拿根棍子作为冤情的凭证。张差信以为真，便拿了一根枣木棍，在五月初四这一天，从紫禁城的东华门混进皇宫，一直闯到了太子居住的寝宫。
4: 胡世襄等人认定张差是气愤癫狂之下才闯进紫禁城，打伤了人，决定判处张差死刑。但这个结论却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案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者，因此一定要深究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那么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真的有人指使张差去行刺太子吗？
3: 原来周长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王宫妃只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因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冷淡。而他最宠爱的儿子是自己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长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郑贵妃曾经用尽了手段，然而大臣们却坚决不允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为立太子一事争斗不息。尽管万历皇帝一直都很想满足爱妃的心愿，但面对朝廷大臣多年的压力，他最终还是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了太子。然而朱常洛当上太子后，却仍然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当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皇宫之中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宫殿却冷冷清清，很多伺候他的人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以至于偌大的太子寝宫竟然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守门。而万历皇帝听说有人在自己儿子的宫中行凶时，也只是冷冷淡淡地命人审问，并没有担忧之情。种种情况让那些支持太子朱常洛的大臣深感不安，他们怀疑指使张差闯进太子寝宫的人正是郑贵妃和他兄弟郑国泰。那么他们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相呢？五月十一日，在给囚犯们送饭的时候，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才见到了张差。第一眼看见这个新囚犯的时候，王之才就觉得张差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疯癫之人，于是他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对他说道，如实招给饭吃，不招就饿死。张差看着饭沉默了片刻，最后答道，不敢说。王之才见张差的态度有所转变，便让周围的人都退下，这才让张差开了口。原来张差在自己两位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把他带到京城之后，将他安置在一座大宅院里。在宅院之中，另一个太监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人我们救你。说完，太监便把一根枣木棍塞到张差的手中，领着他穿过宫门走进紫禁城，一路走到了太子寝宫。一开始张差死活不肯说出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但在几天之后的审问中，他供认两个太监名叫庞宝和刘成。而两人甚至和张差说，只要张差打了皇太子，吃穿不愁。显然他们是有预谋的，指使张差伤害太子朱常洛。 由于庞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人，这一下舆论哗然，都认为郑贵妃和她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者。

0: 万历皇帝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自己跟前，而皇太子朱常洛则站在他的身旁。万历皇帝先是很严肃地说道：近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离间的话，你们谁无父子，怎能离间我们父子？接着严厉地表示要将张差、庞宝和刘成处死，其余不许株连一人。最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慈爱地说道：此儿极为孝顺，我极为爱惜。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经过几番审问，大家都很清楚，张差神志清楚，举止正常，绝对不是个疯癫之人。而万历皇帝却不顾事实，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再加上不许株连的旨意，这一切已经明确表明了万历皇帝的态度，那就是案件就此了结，不许众人继续审问。仿佛是知道有些大臣心中会有想法，万历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太子朱常洛，暗示性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必保留。朱常洛望着文武百官答道：疯癫之人绝了便罢，不必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而被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特意在群臣面前演一幕父子情深，万历皇帝的动机很好猜测。他宠爱郑贵妃，即使张差伤人一案真的是郑贵妃所为，他也要包庇到底。但朱常洛的态度就有些令人生疑，毕竟大臣们要求追究幕后主使者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旦郑贵妃因为此事被绳之以法，就再也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太子之位了。然而朱常洛却放弃了扳倒仇敌的大好机会，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万历皇帝用了一些手段，从而迫使朱常洛与郑贵妃达成了和解。不久，张差被押赴刑场公开行刑，庞宝和刘成在内廷之中被处死，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落下了帷幕。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疾驰，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寸步不离。溥仪爱骑自行车，但是深墙宫苑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

0: 前有不得不下车的苦役恼羞成怒，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
1: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儿啊，吓坏了宫里的太监。在他们的眼里啊，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砍了门槛儿就坏了宫里的风水，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砍门槛儿，或者说这砍门槛儿的主意啊就是他出的，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润琦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
0: 郭布罗润琦家世显赫，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所以润琦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聪明活泼，总有很多鬼点子，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就劝溥仪说：“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骑车就方便了，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溥仪觉得润琦这个主意非常好，可是锯门槛的事儿被太监报告给了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坚决反对，她把溥仪叫到身边，从为君之道到祖宗家法，把溥仪严厉训斥了一通。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心里却始终不死心。说来也巧，没多久隆裕皇太后病了，连床都下不了，溥仪赶紧带着润琦想先斩后奏，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骑车终于方便了，才算善罢甘休，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琦的话，润琦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提出锯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1922年年底，润琦的姐姐婉容嫁进紫禁城，润琦跟着父亲一起进宫拜见皇帝溥仪。当时润琦还是一个小孩子，进宫之前他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千万不要坏了规矩。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润琦看到溥仪含笑坐在御座上接受他一家的朝拜，溥仪看到润琦低声说：“你靠近点儿。”润琦跪着往前挪了两步，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润琦怕自己动作太慢，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皇上还没下旨起来就自己站起来跑，大家伙都被润琦的举动吓坏了，生怕溥仪发火。没想到溥仪哈哈大笑，温和地和润琦聊起了天儿。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溥仪16岁，润琦10岁。就这样，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关系日渐亲密。润琦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平时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皇宫，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润琦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这张老照片中，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瘦高高，戴着茶色墨镜，润琦竟然没大没小地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露出狡黠的微笑。溥仪不但不生气，他还拉着润琦的手命人拍照留念。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润琦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张老照片里，润琦趴伏在地上，而溥仪则威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淘气地虚跨在润琦身上，玩得不亦

论起和溥仪尽情嬉笑打闹，捉迷藏、爬墙、上树，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起纯真的友情。那么，溥仪为什么对论起如此偏爱呢？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也如笼中之鸟，苦闷闭塞。润琪活泼可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年龄虽小，但一直生活在宫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润琪也淘气活泼，好奇心强，聪明有创意，很多玩闹的馊主意都是润琪出的，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润琪和溥仪情同手足，两人疯玩紫禁城。这不在润琪的带动下呀，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揭瓦了。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帝，溥仪生性多疑，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害怕有人加害于他，疑神疑鬼。一天晚上，一个太监看走了眼，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琪叫来陪嫁。第二天早上，润琪看到溥仪还为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便命人搬来梯子，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润琪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仔细地搜查着屋顶，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这下润琪放心了，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没事儿，放心吧。润琪从屋顶上下来之后，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小皇帝，手无缚鸡之力，万一从上面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甚至请来了溥仪最敬爱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来制止溥仪。溥仪不听，这房顶非上不可。这时润琪给溥仪出了个主意，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他在溥仪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太监的身上。溥仪和系了绳子的太监分别站在屋脊的两侧，就这样溥仪站在了大殿的屋顶上，戴着他最爱的墨镜，双手叉腰，非常得意的样子。爬上房顶都能让溥仪如此兴奋，也由此可见溥仪在宫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无聊。由于不能踏出宫门半步，溥仪一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溥仪一直认为每个老百姓都和他一样，每次吃饭有一大桌子的菜肴。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润琪能够随时出宫，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复辟祖业，他偷偷地计划着要逃出紫禁城。1923年3月的一个晚上，故宫内一片宁静，神武门紧闭，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驶来一辆老式福特汽车。故宫里一位少年正蹑手蹑脚地离开养心殿，快步向神武门的方向跑去。溥仪崇尚西洋文化，对老师庄士敦非常信任，在庄士敦的建议下，溥仪相信

0: 只要逃出紫禁城，躲进卖国大使馆，他就自由了。溥仪打算接下来去英国留学。此时的神武门外，庄士敦就在车里等着溥仪。没想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搬到了天津。润吉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后来，溥仪送润吉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回国后，润吉一生追随溥仪，先到了东北。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个世纪50年代，润吉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润吉回到北京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做过工人、翻译、学者。学过医学的润吉还免费为人看病。2007年6月6日，润吉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在历史更迭的起起伏伏中，润吉与溥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
1: 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圆明园九州清晏的廊阁内，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支桌子，架棋盘，摆棋子，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脚底生风地忙活着。因为乾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并且声称要在这里大战100回合，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乾隆皇帝喜欢下围棋，他一时兴起要赐100关，也就是说他以一敌百，和百官一起下棋。相传啊，乾隆皇帝棋下

0: 很潇洒，如行云流水，最终历时三个时辰又三刻，乾隆皇帝大获全胜。这是电影《大国手》里的一个片段，一个人同时和100个人下棋，这肯定是有些演绎了。但是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爱下围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人讲究琴棋书画，这里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酷爱下围棋。以围棋为题材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更是不计其数。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围棋的痴迷，上行下效，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清宫中有许多棋艺高超的大国手，相传宫里有个大国手叫施湘夏，他自幼学习围棋，棋艺高超，12岁就已经远近闻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手，被誉为棋坛的李白。这一日，他又应召陪皇帝下棋。施湘夏知道陪皇帝下棋是一件苦差事，不能让皇帝轻易就赢了，这样皇帝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兴致。可是又不能让皇帝输，输了棋皇帝心情不好，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自古以来，因为陪皇帝下棋下得好，升官发财的不在少数，但是惹怒皇帝丢了性命的也不乏其人。在下棋过程中，要让皇帝尽兴，还要让皇帝高兴，这该怎么办呢？施湘夏想到了明朝时一个著名的与皇帝对弈的故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爱下围棋，可是棋艺很差。一日，他让开国大将军徐达陪他下棋，地点就在南京城外的莫愁湖。朱元璋对徐达说，今日下棋如果你胜了，朕就把这壶赐给你。徐达心里很矛盾，看着这烟波浩渺的莫愁湖，徐达还真动了赢的心思。怎样才能赢了棋又不让皇帝生气呢？徐达思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徐达和朱元璋认真地下起棋来。从开局开始，徐达就没子必争，寸土不让，对面的朱元璋被杀得手忙脚乱，一盘棋下来输得极其惨烈。朱元璋觉得太丢面子了，刚要发作，徐达赶紧跪下说，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发现棋盘上竟然用棋子组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禁也对徐达的棋艺更加佩服，于是下令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还盖了一座楼，取名圣棋楼。施湘夏边想边下，手起棋落，他很了解乾隆皇帝的脾气，乾隆争强好胜，不能轻易输了，而且乾隆的棋艺也不错，如果没有高手对决的感觉，他是不会尽兴的。这一盘棋下的是跌宕起伏，乾隆表面故作镇定，额上却不断地冒出小汗珠。其实施湘夏在不露痕迹地让着皇帝，每一个绝招之中都给乾隆留下了回转的余地。乾隆绞尽脑汁，几次于死路中绝处逢生。过程虽然痛苦，但是乾隆觉得棋逢对手，下得酣畅淋漓，连饭都忘了吃。3起3落之后，最终两人打了个平手，这盘 盘三节连环合起，让乾隆特别尽兴。他对自己的棋艺相当满意，并连连称诗乡下是自己的知音。乾隆当即下旨赏。大国手们得到皇帝的赏赐并不稀奇，西式的金银珠宝非常常见，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当诗乡下看到皇帝赏赐的宝贝时，却一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乾隆皇帝赏赐给诗乡下的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围棋棋子，对于棋手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更重要的是，这套棋子叫永子，产于明代，是皇家贡品，连许多王公大臣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那么，这永子究竟好在哪里呢？话说诗乡下捧着乾隆皇帝赏赐的永子，喜出望外，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棋子黑子黑如压青，对着烛光照射，却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边闪翠环；白子白如淡青，对光照射呈象牙之色。诗乡下久久地把玩着，手中的棋子质地细糯如玉，温润圆滑，落在棋盘上声音清脆悦耳。毫无疑问，对于像诗乡下这样的围棋国手来说，有一副好的棋子，正好比是好马配好鞍，自然是视若珍宝。那么这皇家贡品永子究竟是什么材料磨制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深夜，紫禁城内万籁俱寂，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走水是一种隐晦的说法，意思就是着火了。庆幸的是，这次火灾规模不大，但是着火的地方非常特殊，是珠宝库。可以说皇家的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藏在这里。当时珠宝库的负责人李德章匆匆赶到，眼见着火势没法控制，李德章捶胸顿足，却也回天无术。李德章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后在宫中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很受皇帝赏识，但是他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到珠宝库看管珠宝。李德章想，这次大火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不保啊。大火熄灭之后，李德章在残破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发现黑色的灰烬中有着点点亮光，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珠宝玉器在大火中被融化，冷却后凝固，重新结晶，出现了这些晶莹透亮的色彩。大火过后，皇帝网开一面，李德章被贬为平民，回了云南老家。李德章出生于云南永昌府，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大火成了李德章的梦魇，让他挥之不去，梦中也总会出现那些斑斓的亮晶晶的颜色。白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章常常到湖边散心，当时的永昌府盛行下围棋，平民百姓也常常在湖边亭中对弈。李德章也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最喜欢看别人下棋，他深知这小小棋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棋子是圆的，棋盘是方的，蕴含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为黑白两色，代表阴阳，黑白对弈，动静相宜。小小一盘围棋，把天地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都包含在内了。李德 格张觉得，只有沉浸在这一白一黑的世界里，内心才能平静。围棋棋子黑白分明，然而当时的棋子并不讲究。一天晚上挑灯夜读的李德章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永昌府矿产丰富，盛产玛瑙、玉石、琥珀等等珍贵矿石，能不能用这些天然的矿物宝石去冶炼棋子呢？玛瑙、玉石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用它们冶炼出的棋子肯定是精品呢。从此李德章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要想将玉石、玛瑙熔炼成液体，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原料要进行科学的配比，才能形成围棋棋子鲜明的黑色和白色，非常不容易。李德章耐心尝试，每一次滴制出来的棋子颜色都不相同，黑色的棋子偏绿，白色的棋子偏青。永子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是纯手工滴制出来的。滴制棋子没有模具，大小薄厚全凭经验。在历经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512年，李德章终于成功制作出了精美的围棋棋子。由于这种棋子为永昌所产，所以被命名为永子。永子被誉为棋中圣品。然而明朝末期由于战乱，永子的制作工艺一度失传，永子更成为罕见的稀世珍宝。吃香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这样的赏赐，自然喜出望外。如今乾隆皇帝赏赐给大国手施香下的永子已经不知下落，但是在永子诞生的故乡云南省保山市收藏的一副珍贵的明代永子，让我们得以见到国宝的风采。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922年12月1日，北京紫禁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热闹喜庆。今天是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日子。然而与屋外的热闹相比，坤宁宫的喜屋内却异常冷清。凤冠霞帔的新娘子呆呆地坐在床头，脸上残留着斑斑泪痕。17岁的溥仪站在旁边，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淡淡地说了句：你自己睡吧。说完竟然转身走了。
3: 新婚之夜，溥仪一个人睡在养心殿，留下年轻的新娘子暗自垂泪。年轻的新娘子就是末代皇后婉容，这一晚似乎也预示着她一生的悲剧命运。那么溥仪为什么要抛下婉容独自睡在养心殿呢？接下来婉容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郭布罗婉容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八旗中的正白旗。从这张皇家相册的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婉容端庄秀丽，相貌出众，在当时众多格格中也是首屈一指。相传溥仪大婚后的第三天，婉容和溥仪一起在紫禁城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的两把头，黄缎织锦旗袍把她曼妙的身材衬托得非常美艳。17岁的婉容满脸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让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都极尽所能，不吝篇章，不惜溢美之词，争先恐后地对婉容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可谓盛况空前。其实婉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婉容还接受过西式教育，懂得英语，眼界开阔，这一点是最吸引溥仪的。婉容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溥仪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婉容就经常将新鲜的西洋玩意儿引入宫中，比如外国电影、照相机、自行车等。二人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岁月。那么既然秀外慧中的婉容深得溥仪的欢心，新婚之夜溥仪又为什么将婉容冷落一旁呢？原来据记载，溥仪在身体上有着难言之隐，所以他与婉容之间虽然有夫妻之名，其实并无夫妻之实。溥仪在文中也曾坦诚，我先后有过4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2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正因为这样，新婚之夜溥仪才会冷落洞房里的婉容。
0: 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婉容的自由，生活上的不如意也让她有些郁郁寡欢，但是婉容毕竟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也曾经想啊，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多彩而又落寞地过下去了。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
3: 1924年11月的一天，婉容和溥仪正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由远及近，一批士兵闯入了紫禁城，他们要求溥仪在2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原来当时的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他带着婉容和另外一位妃子文秀住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1931年的一天，天津大小报纸头版头条陆续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溥仪的妃子文秀将溥仪告上法庭，公开起诉，要求离婚。一时间舆论哗然，自古以来都是皇帝将妃子打入冷宫，还头一次听说妃子起诉要和皇帝离婚的，这等于说是要休了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桩起诉皇帝的离婚案。那么， 同样享受荣华富贵的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还要源于文秀和婉容之间的恩怨。

陈秀是妃子，婉容是皇后。婉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非常排斥，在紫禁城的时候，婉容常常刁难文秀。从婉容和文秀的一些合影老照片可以看出，婉容神采飞扬，而旁边的文秀却总是低眉顺眼，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妃子，倒像是婉容的宫女一般。在二人不断的冲突中，溥仪常常偏袒婉容，数落文秀的不是。到了天津，二人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溥仪每次外出都带着婉容，而文秀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宅院，无人问津。溥仪在天津虽说是住在别人的宅院，但是以前在皇宫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一心情好，就给臣下和亲族赏赐，甚至太监、侍从、老妈子也能领赏，唯独对文秀，一次赏赐都没有过。文秀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不过，在天津，曾经封闭的文秀也慢慢打开了眼界，在妹妹的劝说下，她毅然决定和溥仪离婚。文秀精心策划，逃出住所，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溥仪告上法庭。文秀的做法让溥仪颜面尽失，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将溥仪推到风口浪尖，这位末代皇帝气愤异常。最后，溥仪和文秀的婚是离了，但是溥仪和婉容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自私的溥仪没有丝毫的自省，而是将全部的愤恨都发泄到婉容身上。在他看来，正是婉容的蛮横逼走了文秀，才让他不得不面对被离婚这样的奇耻大辱。当时时局动荡，溥仪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也拿婉容出气。对婉容越来越反感冷漠，到后来根本就不去婉容屋里了，两人形同陌路。婉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靠吸食鸦片排解烦闷，而溥仪呢，对婉容不闻不问。此时他的心思放在另一件大事上，溥仪一心想复辟祖业，他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与文秀离婚的同年呢，溥仪逃到东北，做起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婉容随后也跟着逃到东北，他的境遇会有所改变吗？在东北，溥仪对婉容的态度仍然非常冷漠，不仅如此，他还严格限制婉容的人身自由。婉容不能出门，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他饱尝空虚和寂寞的滋味。日子百无聊赖的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溥仪娶了一个新的妻子，他下令将婉容打入冷宫，还用铁镣锁住了婉容的腿，将她幽禁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溥仪对婉容如此绝情呢？在伪满洲国，一直有传言皇后婉容与侍卫私通。有一天，溥仪在屋内与人商量事情，他的一位叫李体玉的贴身侍从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溥仪忽然发现他的嘴唇上有红印，顿时起了疑心，就问道，你怎么还抹口红？李体玉一听，明显吃了一惊，他忙说，奴才这几天嘴唇发白，就稍许点了点红色，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些。他
的巧辩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自此，溥仪对这位贴身侍从起了疑心。经过调查发现，婉容的确与侍从李体玉私通，而且已经怀有身孕。溥仪大发雷霆，将婉容打入冷宫。为了避免丑闻外传，溥仪将婉容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这位末代皇后像消失了一般。经过这一次的打击，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变成了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的疯子。她不再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一保留着的一个习惯就是吸食鸦片。婉容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两腿已经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屋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骨的缝隙中看人。从雍容华贵到憔悴枯槁，婉容一生享受了荣华，也经历了逃亡。最后婉容在极度病痛中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年仅41岁。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鼓浪屿，厦门最大的岛屿，沙滩、礁石、峭壁、岩峰，风光奇丽俊秀，街道清新幽静。海岛周围散落的这些碉堡，不是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是当年解放军从这里开始解放整个厦门的不朽记忆。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庐山岛的日子。
5: 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到锥坚群寇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和东南。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之后，挥师南下，逼近福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准备退守台湾，他十分清楚金门、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性，还亲自把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作为国民党东南沿海的5大战略据点。
4: 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明确要求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6、7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陈毅、粟裕对所属4个兵团进行了分工。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解放台湾。进军福建的任务则交给了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 正当解放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也在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所有驻福建国民党军统一归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指挥。福建及沿海地区共有李延年所率的第6兵团、刘汝明所率的第8兵团、李良龙所率的福建地区的第22兵团，共计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
6: 本来中央呢是打算呢先解放闽北，那福建全省呢解放准备到50年才进行。淮海战役啦、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都很顺利吧？叶飞任第10兵团的司令，所以因此呢，他跟中央提议就是要提前进军福建嘛。
4: 1949年7月，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第10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非为国清决定分2个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1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国民党守军第6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2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求歼第8、第22兵团，解放全省。第28、第29、第31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于8月上旬开始切断福州国民党守军陆上和海上退路，并逼。

进福州市区。8月16日，叶飞下达围歼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8月17日，第十兵团、第29军实施阻击，第28、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歼灭国民党守军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第十兵团主力分路堵截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至8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第十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福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主席，进驻厦门岛。统一指挥李良龙的第22兵团和刘汝明的第8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并做好一旦闽南路上无法立足就立即撤退至金门、厦门岛的准备，企图凭借海岛的有利地形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甚至还从台湾等地派出10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福州战役后，叶飞率第十兵团主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坚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9年9月19日，第十兵团、第29、第31军根据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击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发起攻击。战斗第一天，刘汝明的国民党军第8兵团各部就按照过去地方军阀以避战保存实力的惯技，纷纷逃离战场。第十兵团、第31军乘胜进入漳州，国民党军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率领下乘船逃走。随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陆续攻占同安、海城等地，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至9月25日，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9月28日，第十兵团、第28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的石井集结。渡海登岛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课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海上气象变化。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运船。第十兵团指战员大多是原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许多人参加过渡江战役，本以为已有水战经验，但上了海船后才知道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障碍。渡海登岛作战关键是要有可供运载的船只。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虽说越战越强，但海战却还是弱项。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从闽南沿海退往厦门时，几乎拉走了所有的机动船和木帆船，来不及带走的就地烧毁，还抓走了一些青壮年船工和渔民。汤恩伯在厦门岛洋洋得意地说，共军没有船只，恐怕只能望海兴叹了。面对这样的形势，第十兵团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木船。

0: 三次。1949年10月11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针对第十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和准备情况来电指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地发起战斗为宜，为困顿中的解放军指明方向。
1: 因为以前都是在路上作战，渡海作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没有指挥过渡海作战？
0: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一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厦门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防御工事。厦门岛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还敷设雷区、铁丝网、鹿寨、外壕，构成了要塞环形防御体系。汤恩伯在闽南大陆失守后，国民党守军30,000余人退据厦门，其中以旗装满员的三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个师守东南面，以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第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两个团守鼓浪屿。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从台湾来厦门巡视，汤恩伯、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3-5年没有问题。尽管国民党军对厦门进行了精心布防，但随着一份厦门岛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图被摆在叶飞的作战室里，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早在7月中旬，中共厦门地下党就开始通过秘密关系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情报，获取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方案。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已被策反的国民党军第22兵团教导团上校副主任杨奇经。杨奇经受领任务后，利用各种名义收集有关文件，还坐上吉普车在岛上四处转悠，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看了个遍，一一记在心里。摸清敌情后，杨奇经找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张佑显帮忙。张佑显与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也有秘密联系，善于绘图。夜深人静之时，他俩一个口述，一个笔绘，奋战2个通宵，终于将国民党厦门守军的防御部署图绘制成功。究竟如何拿下厦门这个有重兵防守的要塞岛屿呢？据叶飞回忆录记载，他首先分析了厦门岛的地形和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10月15日18时，厦门解放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正式渡海前，各部队都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指战员对着刚刚制作出的5星红旗庄严宣誓。

0: 高呼坚决解放厦门岛，祝贺新中国的诞生。第十兵团第三十一军组织第一梯队四个营的船队扬帆起航，从海沧湾、沙潭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激浪，奋勇前进。当船队航至距鼓浪屿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守军猛烈的火力拦阻。10月15日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伤亡。当晚23时，第31军第91师又组织三个营的第二梯队起渡，因风浪太大，也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遭优势国民党军的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在济南战役中，荣获济南第二团称号的团长王新芳，亲率特兵队和特务连所乘的帆船逆风急进，于10月16日20:50抵达滩头附近。在离海岸不远处，船被国民党守军炮弹击中，三名船工牺牲，王新芳头部负重伤。他忍着剧痛，指挥大家在鼓浪屿齐尾山东侧悬崖峭壁的火网内强行登陆，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虽坚起一步，但登岛部队大部伤亡。年仅38岁的王新芳在战斗中多处中弹，光荣牺牲。鼓浪屿战斗使汤恩伯误以为这里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机动部队与预备队增援，为解放军主力攻打厦门创造了条件。
1: 因为非得厦门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主攻点放在南方的，因为它的南面跟东面都是海边。
0: 当日零时，解放军第29军两个师、第31军一个师组成的先头登陆部队，分三路向厦门岛的北部进发。船队乘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厦门岛发起全线攻击。在西段，第31军第92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在东段，第29军第86师在中宅下马一线上路。在中段，第29军第85师突击部队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陷入混乱。
2: 本来驻守在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级单位的指挥部全都挪到了军舰上，在军舰上完工，这说明他们呢随时准备逃跑。
0: 汤恩伯早已逃跑，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故伎重演，急忙令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同日鼓浪屿宣告解放。厦门岛作战历时2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部、第55军和第5军第166师，共计2.7万人。
3: 解放厦门呢比较顺利，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大陆留下了几个

0: 外围防线，等于被突破了一环，就是舟山、马祖、金门、厦门，一直到广州外面的万山群岛，厦门被解放了。那么呢，蒋介石在这个大陆沿海的据点就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解放厦门和攻金实力，其实为后来啊解放海南岛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
1: 厦门解放那一天早晨，也就是4月17号早晨，我起来在5点多钟，突然有人在喊国民党跑了，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所以我唱第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解放军的天使叮当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都

0: 厦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台湾失去了一扇大门。自此，蒋介石只能盘踞孤岛，望洋兴叹。鼓浪屿这个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日新月异地展露着迷人的风采。厦门也向台湾敞开了一扇大门，等待着它的归来。就像这座屹立在富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一样，顶天立地，面朝大海，眺望着祖国的宝岛台湾。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

0: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太原市民来说却极不普通。70年前的4月24日，太原解放。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剑指国民党老巢南京。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紧紧盘踞着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此时太原已被华北军区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成为一座孤城。太原东倚喊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素有碉堡城的俗称，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日军已有碉堡的基础上，环绕太原构筑了6000多个防御碉堡，建成了所谓的百里防线。
3: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到太原看了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各种防御体系，大大小小的这个碉堡就5-6千座，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他认为太原的整个防御体系啊，不亚于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2: 1948年7月结束的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歼灭阎锡山军10万余人。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要乘胜夺取太原。有意思的是，对阵太原的双方最高指挥官不仅是同乡，还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18岁的徐向前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县人，两人的老家隔河相望不过18里。1919年，18岁的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习2年。同期学生中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并不显眼，阎锡山不会料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30年后居然会将自己围困于太原。阎锡山自幼随父经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经商的经历使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军阀，他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他时而拥蒋。

0: 又反蒋，抗日又媚日，联共又反共，一向见风使舵。为了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对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大加吹捧，并把整编第30师1.1万余人从西安空运至太原。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确定1948年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这时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十分震惊。为了固守太原，负隅顽抗，他令7个师分3路，沿汾河以东、红浦路以西向南进犯，抓丁抢粮。常言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阎锡山的这招棋露出了破绽。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了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歼敌，遂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8纵队以神速动作包围了小店、龚家铺之敌。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插到小店东北，包围了南黑窑国民党守军。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东渡汾河，切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的退路。5宿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偷鸡不成蚀把米，阎锡山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能抢到粮、抓到丁，反倒被吃掉1.2万余人。他更想不到的是，城南战事未停，徐向前却已掉头去打东山，造成了包围太原、进攻城垣的有利态势。东山在太原城东5公里处，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其主峰喊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4大要塞。
1: 来，跟上我走，看看这个口子，这里进去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还有卫生间。这个前头是那个当兵的住的窑洞，窑洞通的地道，地道通的碉堡，碉堡通的战壕。远看那些碉，那个山头上全有碉堡。
0: 台岱山的这些防御工事，足见东山要塞的坚固。地上碉堡林立，地下坑道交错，地上地下相互连通，可构成严密的火力网。阎锡山曾得意地说，凭此3000堡垒足抵精兵10万。
2: 阎锡山把太原城啊比作一个人形，两手呢是南北飞机场，两脚呢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区呢是5脏，人头呢就是东山。
0: 夺取太原城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攻破东山防线。10月15日，进攻东山的战斗打响后，首取牛驼寨。徐向前发现阎锡山的防御工事确实不好对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使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战斗陷入焦灼状态。北京某部队干休所87岁的郭婷老人作为战地摄影师，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
3: 牛头寨那阵地很，要从正面攻啊，很不好攻的。我们地下工作呢，他呢找到一条小路，这连山部队呢就朝小路进入牛头寨。
0: 郭婷老人讲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叫赵炳玉，是东山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10月17日，第7纵队主力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一条秘密小路，隐蔽地直插牛驼寨的后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当战士们突然冲到敌人碉堡前时，还在睡觉的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光着屁股在交通沟里乱跑。第7纵队主力歼灭国民党军第276师1个团，攻占牛驼寨8个阵地。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坚地据点，

0: 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十五纵队攻占了南平头、千家坟、石嘴子等阵地，并与第七纵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牛驼寨失守，等于割断了太原城防的咽喉。阎锡山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牛驼寨。
1: 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一天落炮弹近万发，算是焦土丧尸数万只，那是土就不能没法修工事啊。
0: 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30军及独立第十总队，在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牛驼寨。第七纵队一部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后，于当天13时弃守牛驼寨。10月23日，第一兵团调整部署，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第八纵队攻取小窑头，第十五纵队攻取闹马，第十三纵队攻取山头。10月26日夜间，四大要塞争夺战同时展开，双方主力部队均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阵地几度易手，整个东山炮火连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现居住太原，当年只有16岁的王学师老人参加了闹马战斗。这是太原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梅花雕，高达10几米的梅花雕，上下3层火力点，既可独立固守，又可相互支援。外墙这些弹孔见证了当年激烈的战斗。闹马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进攻，抱头鼠窜。国民党军执法队长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20多人当场枪毙。在国民党军执法队威逼下，国民党守军先后调集4000余人，2天内进行了19次反扑，均被解放军击退。小窑头和山头两大要塞的争夺同样激烈。第十三纵队激战16天，拿下了山头要塞。第八纵队用了6天时间就攻下小窑头。三位来自于山西闻喜的老兵参加了小窑头争夺战。
2: 当时还是比较，那个天气还比较冷。我当时是侦察员，到我们团铺到那个13号到那个去，有几百米远吧，有1里地是吧？抓一把土，一边去炮弹皮，
3: 炮那个弹号都打偏了，弹号都忘掉了，都偏了。
4: 那带一个白帽，小兵压着的沙帽啊。
0: 据三位老兵讲，国民党守军不仅用大炮轰，还释放毒气弹，硝烟与毒气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牛驼寨，第七纵队虽然7天就控制了大部分阵地，但庙雕却久攻不下。这就是庙雕，又称雕王。空中俯视，它并无特别之处，但它超过1米多厚的钢筋水泥墙壁，让第七纵队官兵伤亡惨重，9次爆破，5次攻击无济于事。团长钟声玉调来了爆破大王张玉山，张玉山带领3名爆破手摸到碉堡跟前，100斤的炸药硬是没有炸开碉堡。第二次放了250斤炸药，巨响过后，碉堡依旧纹丝不动地竖在那里。爆破组第3次冲上去，聚集了500斤炸药，爆炸过后，碉堡的枪眼里还在喷吐着凶焰。最后一次，爆破组运上去800多斤炸药，张玉山拉响了导火索。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碉堡没有了声息，多数守敌被震得晕死过去。第七纵队终于攻占了牛驼寨。 随着庙雕被攻克，历时17天的东山战斗胜利结束。太原地区外围作战，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万

也付出了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1948年，整整一个冬天，太原战役转入围困和瓦解敌军阶段。其实，瓦解敌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想法，徐向前始终挂在心上。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他就向中央提出要赵承寿劝降阎锡山。赵承寿，国民党军第7集团军中将司令官，是阎锡山的亲信，五虎上将之一。晋中战役被俘后，解放军派人从上海接来他的女儿女婿与之团聚。赵承寿深受感动，一再表示愿立功赎罪。徐向前请赵承寿写信给阎锡山，希望能和平解放太原，但阎锡山始终没有回应。阎锡山顽固不化，徐向前把目光放到了另一个人身上，黄乔松，国民党第30军军长，原属杨虎城部下，对蒋介石打内战本就反感。得知黄乔松与邯郸起义的高树勋熟识，徐向前就写信给黄乔松，并请高树勋转达，劝黄乔松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黄乔松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起义。黄乔松派人出城与解放军接洽，经研究，第1兵团决定派第8纵队参谋处长靳夫进城联络接应起义。靳夫原名吕金印，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意想不到的是，太原城内情况突变。1948年11月3日，黄乔松将起义计划告诉给他一手提拔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并让他向各团长传达。这个随他一起南征北战近20年、所谓有生死之交的老友，却向阎锡山告发了他。阎锡山大惊失色，设计让黄乔松连夜到太原绥靖公署开紧急会议，然后将他逮捕。第8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和侦察参谋翟徐友刚刚潜入城内，也不幸被捕。随后黄乔松、靳夫被押送南京，不久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1949年，太原的春天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平津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分别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徐向前仍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8兵团第8、第13、第15纵队依次改称第60军、第61军、第62军，第7纵队改称为第7军，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改称炮兵第3师。这样，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兵力达到3个兵团、10个军、36个步兵师、2个炮兵师等，共32万余人，拥有火炮1150门，与国民党守军相比，已占绝对优势。中共7届2中全会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奉毛泽东的命令，于3月28日来到了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当时正在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同指挥太原战役。为了不打乱部署和影响部队，下命令、写报告仍以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就在彭德怀到达太原的第2天，那个自称要与太原共存亡的土皇帝阎锡山，却借故悄悄地离开了太原。其实阎锡山明里要与太原共存亡，暗中却早在寻找退路。蒋介石下

0: 爷，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阎锡山就多方疏通，想到南京任职，以便趁机逃离太原。1949年3月28日，终于等到南京来电的阎锡山匆忙召开会议，宣读李宗仁让其赴南京的电文，并把离开期间的指挥权交予梁化之、王进国、孙楚、赵世林、吴少之组成的五人小组，第二天即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太原。阎锡山到了南京后，继续遥控指挥，督促五人小组拒绝一切和谈。而此时中央军委仍希望和平解放太原。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太原前线司令部派赵承寿等原晋绥军被俘人员进城试谈，结果被阻于城郊。和平解决无望，4月20日凌晨，太原战役围歼战全面打响，攻城部队分十路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战斗，太原城外围防线均被突破，只有双塔寺的国民党守军仍在平肩据守。双塔寺位于太原城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寺内两座高达13层的古塔雄伟壮观。阎锡山见这里距太原城最近，又是城外制高点，便把寺内和尚都赶出去，在寺院周围修建了48个大碉堡，称之为他的生命要塞。4月22日6时，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双塔寺即被完全占领，至此太原城外围作战胜利结束。4月22日，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对国民党太原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国民党太原守军拒不投降。4月24日5时30分，总攻太原的战斗开始了。攻城部队1300门大炮同时开火，猛烈的炮火将城墙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解放军3个兵团从南北东三面以势如破竹之势突入城内，迅速向太原绥靖公署合围。在攻城部队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国民党守军纷纷放下武器，仅4个半小时就攻入太原绥靖公署。孙楚、王进国、戴炳南等40多名师以上军官被俘，梁化之和阎惠卿自杀。至此，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结束。随后，大同守敌接受了和平改编，新乡、安阳、归绥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第18、第19兵团划归第1野战军建制，开赴西北战场，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征程。第20兵团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布防，承担保卫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任务。
1: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

0: 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入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9: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
15: 走，
7: 妈，哎，快，快，妈，慢点啊。

0: 小子。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4: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5: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爬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6: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7: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度过您劈山的路。
4: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3: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2: 阳光少年报提

0: 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你要把手机的是下
3: 来了。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是，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2: 妈，哎，
12: 走，
13: 妈，哎，
2: 快，妈，慢点啊。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

0: 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3: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3: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0: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5: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4: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

0: 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3: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

0: 英军表示，
1: 我们将把赤塞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3: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5: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3: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6: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7: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9: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8: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0: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1: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7: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7: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7: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7: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

0: 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周祖义、王陆信在兰考调研室强调，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扎扎实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高质量发展。
3: 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更新中怎样平衡守与变？今天请听《城市更新记》。
4: 赏桂花香、龙门夜游、山野晒秋，人们共赴秋日盛典，畅享美好假日。
3: 河南省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
4: 河南推出23条措施，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7号，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的足迹，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陆进到开封市兰考县调研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三秋农业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抓实抓细三秋农业生产，加快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焦裕禄纪念园里松柏苍劲挺拔，周祖义、王陆进来到焦裕禄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花篮、整理缎带、鞠躬追思。在焦裕禄纪念馆，周祖义、王陆进与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亲切交流，希望他继续讲好焦裕禄的故事，深入挖掘精神时代内涵，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周祖义、王陆进参观了焦裕禄同志生平事迹展，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不时在基层干部工作时多时少、五个跟不上图示、焦裕禄用过的藤椅和自行车等展品前驻足凝视。周祖义深有感触地说，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学细悟、常学常新，大力传承弘扬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坚定不移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在交通广场，周祖义、王陆进瞻仰交通，重温词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感悟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并与交通守护者魏善民老人亲切交谈，鼓励他带动更多人当好焦裕禄精神的践行者、传播者，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近年来，兰考始终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加快构筑富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东坝头镇张庄村，周祖义、王陆进查看村容村貌和乡村富民产业等，希望村干部当好乡村振兴带头人，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育好、用好、引好各类人才，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周祖义、王陆进来到村民严春光家中，询问家庭人员收入情况， 当了解到他们从2014年的贫困户变为如今的村致富带头人，周祖义、王路进十分欣慰，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辛勤劳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红庙镇高标准农田示范方玉米机收现场，周祖义、王路进与一线农机手、基层农技员等深入交流，强调当前正值三秋大忙时节，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组织农机调度，统筹做好抢收、晾晒、收储、整地、播种等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东坝头镇黄河湾，实地查看黄河堤防建设、河道修复治理等情况，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统筹推进滩区治理、堤防加固、生态建设，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把黄河打造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张庄村村委会，周祖义、王路进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高度重视，对兰考发展十分关心，对兰考人民尤为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做好兰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校准政绩坐标，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在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下功夫，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破题开路，以实效取信于民。要持续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重大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培优做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防化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县域发展和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践行乡镇工作三结合重大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培育、常态化帮扶、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持续推进乡村善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王刚、李涛参加。
4: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更新中怎样平衡守与变？今天请听《城市更新记》，赏桂花香，夜游龙门，山丘，晒秋，人们共赴秋日盛典，畅享美好假日。
3: 当城市更新遇见千年古城，如何既守住文化根脉又焕发商业活力？今天的

0: 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走进开封，跟随记者在书店街的更新改造中找一份修旧如故的答卷。
1: 这里是开封书店街，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北宋的高头街。那么在千年里呢，它始终是开封最繁华最热闹的文化商业街区。如今呢，书店街如何在保持原有历史文脉和空间脉络的基础上呢，推陈出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2: 书店街的每一栋老建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街区内有42栋历史建筑，每一处该怎么修怎么补都得先摸清家底儿。北京五和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马先锋。
1: 老师您好，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咱们那个复建当中的哪一个环节呢？
3: 这个是在检查屋顶的一个漏水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是先检开一个检查口，然后看一下它原有的做法是什么样，如果破坏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把它整体然后按原有的做法再重新做一遍，保持原有的样子，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一个状态。这就叫修旧如故。
2: 留住文化根脉只是第一步，书店街的繁华延续千年不休，昼夜不停。一座历史建筑同时也可能是一家网红商店，城市更新如何不影响商铺的日常经营，考验的是开封的绣花功夫。马先锋，
3: 像每一栋建筑会把它的一个基本信息，历史建筑的一个特色价值，然后现存的一个问题怎么整治的一个后期的一个示意，每一栋建筑都会形成这种就是一户一册的一个方式，它的那个牌匾会形成一个样式库，让他去选，他也可以进行自己设计，符不符合建筑的整体风貌，然后评估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做。
2: 城市更新不只是建筑修缮，经营多年的老商铺同样迎来了业态升级。作为千年来的主角，书店街上的书店如今也有了新面貌。开封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营销策划毛小倩。
4: 对，我们现在在新华书店的旧址上，综合性的这种文化空间会举办多种的这种文化讲座，邀请一些老师来到书店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服务。
2: 百年白记、王大昌茶庄、晋阳玉一批百年老字号也陆续回归书店街，用新活力唤醒老手艺。王大昌区域经理赵小涵，
5: 在产品研发上更多的溯源开封的宋文化，我们的宋代点茶也是想让更多的茶友们来到我们王大昌，一品茶香，二品茶韵，三流茶底，也想打造成开封文旅的一张茶文化的一个明信片。
2: 让文脉传承更活，让古都风貌更美。在复兴坊特色街区，非遗与古建融为一体，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城市风韵。在汴河上，舟船连接起一个个街区，置身其间，令人宛如梦回千年。以高水平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开封先后完成了一批老街区的更新改造，在文旅和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俊杰，
6: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护、保留为主，以文化赋能、场景驱动、全域联动，不断激发古都新活力，运用绣花织补功夫，推进系统性改造。2026年，有序实施爱奇艺乐园等122个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18.33亿元。
2: 如今放眼全省，在郑州二沙历史文化街区以修旧如旧、新旧共生为理念，在百年园区历史中生长出非遗文创与策划空间。在洛阳东西南域历史文化街区以金元明清洛阳城为基理，唤醒古城文旅的更多可能性。目前河南省31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中有20余个街区已经在进行渐进式改造，用绣花式城市更新带来古都老街的新可能。
0: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一开，中秋就到了。赏桂闻香，石膏饮茶，已是流传已久的节令意趣。跟随大江新闻记者王永琪一起走到中国金桂之乡信阳潢川，感受如何让短暂花期变成绵长桂香。
7: 雨客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中秋桂落不只是风景，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眼里，更是月宫送给人间的浪漫秋意。
2: 农历八月恰逢金桂盛放，古人台

0: 发展到各个省份。
1: 信阳潢川古称光州，金桂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了2000多年。在这里，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一场与桂花的深度互动。信阳市潢川县桂花产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长海：
2: 哦，雨停了，好像
3: 桂花雨，
2: 真是。我们通常落的都是桂花，
3: 是。
2: 中秋节前后就来打桂花了，早晨9点之后，啊，露水干了以后，侧着打像这样，
3: 啊，就是打这个枝子的侧面，
2: 在侧着打。金桂做酒、做茶、做老婆做月饼、做桂花糕都可以。
4: 采摘过后，我们拿着一筐战利品，就到了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按照当地的方式制作桂花绿豆糕，
5: 揉成长条形，然后我们分剂子。
3: 就跟那个做饺子差不多。
5: 对，有点类似。
3: 撒点桂花。
5: 对，撒一点桂花，然后再揉，两边一起压，轻轻的拿下来。啊，对，好了，
3: 啊，漂亮。这个哎，桂花瓣形的桂花糕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1: 放进烤炉，静待片刻。香喷喷的桂花绿豆糕点新鲜出炉。在潢川，如今桂花的价值被挖掘得更深了，中秋的桂花香也飘得更远，留得更久。循着桂香走进一家制茶车间，工人们正在对较制好的金桂红茶进行人工手剪，一点一点挑出杂质。信阳市潢川县光州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负责人沈慧云：
6: 我们都是季节茶跟那里胡开，这不有个成熟吗？确保了一都没得杂质的，我们再叫它护过心。
1: 信阳市潢川县光州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祥国：
7: 桂花茶呀，是历史很悠久，中秋节天啊都喜欢在一块了，品茶赏月啊，把这个俺们的红茶呀给它进行印制出来，既是传承啊，又是创新。
1: 潢川金桂也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整个桂花产业带动花木种植、园林工程、电商等行业发展，促进20000余人就业。当下桂花产品线还在不断延伸，开发出桂花精油、桂花护肤品等新产品。河南省市乡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俊杰：
8: 古人中秋采桂，把桂花香气留存于食物，我们用现代的低温萃取工艺锁住桂花里的天然香气，都是想留住家乡中秋转瞬即逝的天香。
1: 习俗在岁月里延续，文化在创新中新生，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秋承载的团圆美好的内核始终不变，明月与桂香，岁岁如约而来。
9: 龙门夜游，山野晒秋，河南全新解锁多款新潮文旅场景，以多元多彩的文旅新体验，邀游客赴一场秋日盛典，品一番中原古韵。大象新闻记者陶云浩马眼报道。
10: 1500多年来，无数人在龙门石窟驻足欣赏，白天看到的是千年石刻，那晚上会是什么景色呢？走上船，答案就在一河之上。
1: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换了一种打开方式，这条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让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龙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文龙：
11: 我们打破人看景的传统模式，让游客可以自由选船入戏，四大历史 NPC 领航游船，带入剧情及互动环节，让整个游览过程更加沉浸有趣。
1: 夜游龙门，全程7幕沉浸式实景剧情，各具特色。伊河码头洛神赋在水雾氤氲中启幕，洛神翩跹起舞，水幕投影里的一琵琶行把千古名篇演成了眼前实景。牡丹花船凌波巡游，盛唐侍女执花起舞，40分钟仿佛走了1500年。游客
12: 专门来看夜景的不只有他一个，这样的装扮有白居易，还有一个武皇，还有太平公主，互动也非常好，
13: 出乎意料吧。特别是有一幕武则天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像烟花打铁花一样的那个效果，哇，我真的好喜欢那个。
1: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郎洪涛：
14: 我们围绕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 让游客在穿越千

0: 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放松身心。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古村落。您看啊，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还有橙红的南瓜。秋风一过，古香飘来，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
2: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啊，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的地方。跟朋友在这边拍照，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3: 在朝阳村，晒秋场景成了最吸睛的打卡点，游客们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林州太行大峡谷景区营销中心工作人员岳峰宇：
4: 我们希望通过晒秋的场景以及主题活动，加上暖心的服务，让游客在太行大峡谷感受到传统节日里的温度，体验到沉浸式旅游的这种乐趣。
3: 除此之外，这个双节河南还推出秋游河南福利包，全省60多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定向惠民和特色文旅活动，覆盖学生、老人、儿童等群体。
5: 中秋假期，河南各地依托文物古迹、民俗非遗、趣味体验等多元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十足的主题活动，让千年文脉在烟火团圆中鲜活传承，生生不息。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6: 本彩陶罐呢，它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啊。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的上腹部有1014枚白衣黑彩的月牙纹。
3: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依托馆藏特色文物资源，开展中秋公益讲解亲子研学主题活动。镇馆之宝月牙纹彩陶罐，上古人记录的月亮运行轨迹引人瞩目。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公益讲解员张桂仪：
7: 我们希望借助这件藏着月亮的国宝，让孩子们在传统节日里对话远古文明，读懂古人的天文智慧、审美情趣与自然敬畏之心。
3: 中秋当日，焦作信阳市博物馆举行了诗画怀川、共此圆月中秋专题文化体验活动。精心设置的中秋知识课堂、非遗体验、亲子手工制作、趣味灯谜等多个特色环节，让文物场馆成为传承民俗的生动课堂。焦作信阳市游客贾树然：
8: 能读古诗，又能做小物件，我感受到了中秋节浓浓的传统文化。
3: 河南郑州的一家动物主题乐园推出小小营养师活动，中秋主题活动，游客在饲养员指导下为大象、水豚等动物制作专属果蔬月饼。宁夏游客秋梦：
9: 小朋友通过自己动手体验，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动手的乐趣，给小动物们制作了一份特别的中秋礼物，特别的有趣。
3: 中秋假期，新乡南太行天界山景区迎来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清晨，山间的薄雾尚未散去，游客们便沿着蜿蜒的悬崖栈道拾级而上，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徒步度过别样的团圆时光。新乡游客李杨涛：
10: 带着老婆和刚出生的小宝宝一起过来到山里团圆一下，感觉风景确实很好，看到了太行山不一样的风景。
3: 工作人员还在主要景观平台送上月饼和节日祝福，不少国外游客也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味道。韩国游客金东哲：
11: 中秋休假，趁着休假来中国观光旅游，这边自然风景特别漂亮，真的很棒。
3: 省委省政府决定明年继续实施一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事项。征集内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主要包括就业创业、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教育体育、文化惠民、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事项。广大群众可以登录省政府门户网站、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大河网民生实事征集专栏，或者扫描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布的民生实事二维码提交建议，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邮递的方式提交建议。信封左下角请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征集时间截止为2026年10月20日。
5: 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从六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着力破解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不好转等堵点，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
3: 近日，据省交通运输厅消息， 全省重大交通项目引起对接会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相关

0: 单位签署意向合作协议，本次共签约6大类71个项目，意向签约金额1485亿元。
1: 近日，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消息，全省首笔取水权质押贷款落地信阳，放放贷款1.8亿元，用于供水设施改造、管网维护、水生态保护修复。
0: 9月27号，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零售企业销售额12.79亿元，餐饮企业营业收入1688万元。
1: 9月27号，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暨首届济源山地越野徒步大会在王屋山开赛，赛事设山地越野徒步两大门类5个组别，比赛路线串联王屋山的核心节点与人文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焦作、济源和黄河以南有小雨，其中三门峡、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东北部、东部局部有雾。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度到18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29号到30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29号夜里到30号白天，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理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

0: 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

0: 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这次不走了，
14: 妈，不走了哈，
5: 妈，
15: 哎，走，
16: 走，
5: 妈，哎，
15: 快，
5: 妈，慢点啊。

0: 将往事留下。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

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悦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样它就容易导致血糖高了，血脂升高。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空中梨园，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安阳豫剧团带来的豫剧现代戏《红旗渠》。目前红旗渠是国家五一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是20世纪60年代临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工程。这里山高路险，红旗渠挂在巍峨凶险的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让人领略到人工天和的无尽诗意。豫剧现代戏《红旗渠》获得了河南省第十届戏剧大赛文华大奖，被中外游人誉为当代的万里长城。红旗渠不仅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红旗渠不仅造福了人民的水利工程，也为林绿山自然风光增添了一大胜景。记得剧目的一开始呢，牛大山曾经说过，因为缺水，山里的姑娘3个月洗一次脸，因为缺水，姑娘们没人愿意嫁到这里来。其实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听出来了，宝秀和牛大山是情投意合，只是没有相互表白。今天呢，两个人要正视这个问题，咱们来听听牛大山是什么态度。
1: 大哥，
2: 哎，
1: 这满背上都是血口水。

0: 包修，谢谢你了，天不早了，你走吧。啊，
1: 大刚哥，哎，让给你修了个坎肩儿。
0: 包修，谢谢你了，天明俺还在上工呢，你走吧。
1: 大刚哥，这满背上肿得跟发面膜一样，咋上工啊？俺想在这儿照顾你。
0: 包修，你是个姑娘家，咱不能让人家说咱闲话啊，你走吧。
1: 俺不，俺想照顾你。
0: 你胡说啥嘞？
1: 俺没有胡说，俺心里明白，你是一个好男人，俺想对你好，俺想照顾你，俺想伺候你，俺还想嫁给你。
0: 包修，你说啥？
1: 还想嫁给你？
0: 不，不不不，你不是有了对象吗？那后山那个，
1: 他早把俺甩了，他不要俺了。
0: 为啥？
1: 他在外边找了个工作，他嫌俺穷，嫌俺黑，嫌俺皮肤粗糙，嫌俺不会打扮。大刚哥，俺没有了娘，也没了爹，俺一个亲人都没了。你把俺娶了吧，等红旗旗捅了水，我一天洗八遍脸，把脸洗得漂漂亮亮的让你看，好吗？大刚哥，你说话呀，你咋不吭气儿了？俺知道你也嫌俺黑，可这不怨俺呐，成天家在日头底下晒，从来没有抹过雪花膏，两仨月还不洗一回脸，俺那不黑，可这不怨俺呐，他不怨俺呐。
0: 包兄。

0: 包小虎，我敢带领突击队去出山了。
1: 什么？
0: 横无恙。
1: 哎呀，那可是任城燕王必死小鬼脸的地方，山鹰不敢落，猴子不敢攀，弄不好会把命搭上了。
0: 包小虎，是你不知道，跑山过后，很多乱石头还挂在上面，稍有风吹草动，大小石头就会往山下乱滚乱掉。一些民工已经被砸伤，先是不臭，就会影响工程的进度啊！
1: 那你千万要当心呐！
0: 宝兄，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你。

声。

0: 加把劲儿啊，
1: 加把劲儿。
2: 快，
1: 哎哎哎，
0: 快，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啊。
3: 铁钢，请念东任务这么艰巨，咱
0: 不能歇。
1: 快，歇一歇。
4: 摸刀不误砍柴工啊，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3: 好，挺硬仗了，大家
5: 都识得嘞，识得。
6: 哎，一公一母
5: 都是双眼皮儿。
3: 能歇来，我不歇来。
4: 哎哎哎。咱不洗他的马爷啊，待会儿下了工我让他洗爷爷。
1: 走，洗爷爷。
7: 哎，不洗你的马爷。
4: 哎呀，丢着你自己洗吧。
7: 洗你的马爷。
3: 真香啊。
7: 哎，组长，哎，让咱尝一口吧，中不中？
0: 不中。
7: 哎，净洗一口，
0: 半口也不中。
5: 那不来、啊、
7: 我洗我洗我洗哎
4: 哎哎别抢别抢啊，一人一口
0: 跟
4: 着洗啊，
0: 一人一口
4: 一人一口
0: 一人一口
4: 一人一口。
3: 呀，
0: 咋了咋了，
7: 狮子咬住顶
5: 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快
4: 快快快快快。
8: 刘营长，
4: 哎，
8: 上级把打通青年洞的任务交给你们突击营，别的营队可是快赶上你们了。
4: 哎，那这是暂时先想啊，
9: 随后还是我们超过他们两千公里，对不对啊？
0: 对。
8: 你们呐，先别吹牛，别忘了天外还有天呐。
0: 哎，这天外天呐，交手过没有？
1: 对，交手过没有？
8: 呵，你们可真能吹呀！
7: 咱公司的牛都将俺牛这给吹死了。
8: 好了好了，不和你们闹了。牛营长，
4: 哎，
8: 这座山的岩层构造比较复杂，你们可一定得注意安全呐。
4: 好，
8: 好了，你们先干活吧，我到别的营队去看看。怎么了，
4: 周指挥员？他们是想让你给他讲个故事啊。
8: 那就不怕耽误工期呀。
4: 哎哎哎哎，周指挥员，你要是给他们讲个故事啊，他们一个个能变成拖拉机，这进度啊这会嗖嗖的往前传。
8: 真的？好，那我就讲一个。
1: 好。
8: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海娃的男子，在茫茫的沙漠中迷了路，三天三夜过去了，身上带的干粮和水都用尽了，还是找不到逃出沙漠的出路。为了保住生命，他只好爬着到处找水。他爬呀找啊，又过了三天三夜，连一滴水也没有找到。海娃绝望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然而，正当他闭上眼睛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他发现远处有一棵枯死的树，树杈上飘扬着一条绿色的纱巾，好像在向他招手。海娃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他挣扎着爬到那棵枯树下，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盛着水的坛子。海娃高兴地哭了起来，他哭着喊着，我有救了，我有救了。海娃哭着捧起水坛，恨不得将坛子里的水一下子

可是海王只喝了一口水就把坛子放回了原处，他爬着走

0: 一行字，别忘了给你的后人留一口水。
1: 周技术员，谢谢，谢谢你给我们讲的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都知道呀，杨书记为了修成红旗渠，专门从郑州邀请来了水利技术员周红。周红年轻貌美，还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仰慕他的小伙儿特别多。但是周红不怕累不怕脏，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可是一次塌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红旗渠修建十年当中，先后有81位干部和群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0: 赵庆元，
1: 牛营长，
0: 赵庆元。

0: 大刚，召集生员，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
1: 周志生，一定要坚持住，杨书记就在门外呢。
2: 牛营长，我不行了。
1: 不，周志生，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安定县的老百姓还等着敲锣打鼓为你请功呢，家中的二老爹娘还等着看你和新郎官儿拜花堂啊。

就是你坚持住啊，走，咱们走。

0: 听众朋友您好，周红的离去让杨书记痛苦万分，是杨书记亲自将周红带到临县，却没有把他带出去。怀着这份悲痛的心情，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红旗渠修筑成功。
1: 周红，临县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呀。

0: 听众朋友您好，在杨书记的带领下，发挥临县人民愚公移山的精神，整整十年的工期，红旗渠终于通水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您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雪越下越大，雪水一化，接六就更难办了。
2: 爹，有啥好办法？你快说。
1: 哎，大张，树枝人里沙袋越多，石头越大，下得越快越好啊。
2: 不中啊，爹。水流太急，再大的石头都被冲破了。
3: 大张啊，哎，别跟打枪不着，拿起铁丝棒，用石头堵住怎么样？
4: 对，多拿几道铁丝网，
2: 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不通啊。
1: 那怎么办呢？
4: 如果现在不筑起拦河坝，等雨季一到，
1: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不仅拦河坝前功尽弃，红旗渠工程最少延期一年呐。
4: 是呀。
5: 张贺，我给你听。
2: 跳进去，堵住他。
6: 对。
1: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天气太冷，人下去会冻坏的。
2: 爹，不能再等了。
4: 老爷，怎么办？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大刚，哎，为了保证人身安全，两岸拿起两道保险绳。
2: 好，突击营马上集合。突击营集合完毕，
3: 下命令吧。
2: 同志们，为了大坝早日竣工，一连二连脱掉棉衣，靠近漳河，堵城人墙，堵住漳河水。
7: 是。
2: 三连集中力量，把石头和沙袋迅速抛在人墙的后边。
6: 是。
3: 同志们，漳河这匹野马奔腾跑下了几千年，今天我们要跟带伤不同，大家说有听见没有？
7: 有。
3: 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红旗渠早日通水，给我下河。
8: 有书记，
4: 小勇，你是县委书记，又是总指挥，还是让我去吧？
3: 这里没有书记，只有一个命工，共产党员，给我下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37集。
6: 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了。”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公。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朱运山听完如此感人的故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佩服佩服，老朽真的佩服了，有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人，老蒋岂有不败之理呀。哎，你快说说，除了周公的交代，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呀？我巴不得现在就去见人公。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便当面讲给人公。好、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除了政治原因，我们觉得人工迟迟不肯表态，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你想啊，那么一大家子人，离了人工，他们怎么生活呀？可是我们不好意思说，怕伤了人工的自尊呐。朱运山觉得齐长鹏顾虑的太多了，有些不满起来：“哎呀，都到现在了，还有什么不能跟他说呀？你说怎么说啊？我给他说，您老看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主要是让人工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不管他在不在香港，我们都会保证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费用，这是好事嘛。”哎，好说好说，我现在就跟他去说去。朱运山是个急性子，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齐长鹏赶紧拦住：“不忙不忙，先喝杯茶再说。小崔，赶紧给朱老先生倒茶。”“好嘞。”崔丽答应完就拿起茶壶给朱运山续茶，茶香扑面而来。喝完茶，朱运山起身和齐长鹏、崔丽告辞，随即前往李济深家。 客厅里，朱运山和李济深两人分坐在一张桌子两旁。朱运山取出随身带来的玉佩递给李济深。人工啊，李济深一愣，看着玉佩问，这是什么呀？这是周公夫人邓颖超女士专门让我转交给你的玉佩。邓颖超？李济深喃喃道，话音未落就听见客厅有人在嚷嚷，我是行政院何院长派来找人工的，怎么不让我见人工啊？李济深一听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玉佩放在桌子上，对朱运山说，你不要走，我出去看看。朱运山笑道，哈哈哈哈，看来人工真是个大忙人呢、啊、连何应钦都惊动了啊。李济深苦笑了一下，哎呀，已经来几回了，你坐着，我看看就回来。说着李济深转身就走了出去。来人一见李济深走了出来，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工啊，总算是见到你了，哎，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贺连成啊。李济深看了贺连成一眼，哦，坐坐坐，有什么事儿？坐下说。贺连成依然站着不动，啊，不用不用。

0: 不用，我来见员工只一件小事儿。哦，小事儿。何连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要递给李济深，这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先生要我专门给人工送来的。李济深随手挡了回去，淡淡的说，不用了，请你回去转告何院长，鄙人不要大独裁者老蒋的钱。贺连成尴尬地拿着银票，这不是老蒋的钱呢，是何院长让我交给你的。李济深有意地问他，何院长是谁的院长啊？贺连成被问得说不出话来，结巴着说，是。李济深打断他，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就照我给你说的去说。贺连成还不死心，喊道，人工不必耽误时间了啊，请回吧。李济深接着回头对老周说，老周，送客。贺连成一见只好泱泱离开。李济深正要回书房，身后却响起了一个人的掌声。李济深一看，原来朱运山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了，他一边拍手一边笑，哈哈哈哈，可喜可贺，能拒绝老蒋拉拢非一般人所为呀。 啊怎么说呀，老蒋这一套啊，已经玩烂了，也许只有白崇禧才信，连李宗仁都不会信了啊。一见这样的场景，我就放心了。朱运山说着，把玉佩递给了李济深。人工啊，留好喽，这可是周公夫妇的一片心呐！啊，我走了。说完，朱运山大步走了出去。李济深看着玉佩，竟忘记了送朱运山。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山走后，李济深缓缓走进书房，坐在椅子上，他摩挲着周恩来赠送的玉佩，长久沉思。这时佣人老周走到李济深旁边汇报，卢广生求见。李济深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应。哦，卢广生一见李济深书房门开着，就径直走了进来。
1: 任公，恭喜呀。
0: 李济深不解地看着他，平白无故的恭什么喜呀？
1: 听说你表态了，要跟他们一起北上。
0: 哦，是有这回事儿。
1: 怎么了？毛润之亲自写信给我，邀请我到解放区。
0: 卢广生言辞激动地说：
1: 是啊，他是写信给你了，可是他们的解放区在哪儿啊？说了半天，还不是那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吗？
0: 哎，你的身体行吗？再说，即便是你的身体可以，老蒋能让你安安宁宁的去解放区？
1: 还有，上次来我就说过，共产党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
0: 当年啊，您老在福建。
1: 李济深听明。

0: 白他的来意，打断道：
1: 那个时候大家之间的恩怨太多，谁都很难相信谁，我不以为这是共产党的过错。
0: 嘿，难怪人家都说任公是个厚道人。
1: 厚道不厚道，历史自有公论，但是我欣赏他们的五一口号，也相信他们的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就表明啊，共产党不搞一党专制的民主诚意。
0: 李济深一边说一边一下一下的在腿上摩挲着玉佩。他缓缓地说：
1: 你知道周恩来在我们第三方面也有很多朋友吗？
0: 周恩来？哎呀，任公啊，我看你真是糊涂了。
1: 啊，我怎么糊涂了？
0: 天下人谁都可以结交周恩来，唯独你啊，任公那是不行的。李济深愣了一下不说话，听他说理由。卢广生继续煽风点火：
1: 任公啊，你跟周恩来的恩怨太深了。
0: 想当年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率部撤退广东，你派黄绍竑将其击溃。啊，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你紧跟着老蒋，随后就在广州搞了一个415事变。你的部下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而且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追杀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李济深摩擦玉佩的手忽然不动了，他有些紧张地说：
1: 我们不是没抓到吗？
0: 没抓到？嘿嘿，没抓到比抓到还严重。
1: 嗯，李济深一惊，此话怎讲啊？
0: 你们是没有抓到邓颖超，可就因为这次追杀，最终导致了邓颖超终身不遇。
1: 李济深十分震惊地站起来：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任公啊，你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俗话是怎么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因为你，周恩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竟然无后，这恩怨你如何了结呀？
0: 卢广生假意叹息道。
1: 李济深迟疑半天，坚决地说：哦，那我就更应该北上了。
0: 啊？为什么呀？卢广生非常惊讶。
1: 李济深拿起玉佩放到卢广生眼前：看看这个。
0: 这是个玉佩呀。 啊这有什么？
1: 李济深收起玉佩叹了口气：哎呀，你刚才说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假，都是事实。我也承认我和共产党有过敌对关系。

可是刚才，就在刚才，周恩来却托人给我送来了这块玉佩。他说着激动起来，而这块玉佩竟是邓颖，果然是因为我的415事变而导致了邓颖超女士终身不育，而导致了周恩来先生终生无后。那我李济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别说是邀请了，即便是千刀万剐，我李济深也应该亲自到解放区给周恩来先生负荆请罪呀。卢广生始料未及，自己的苦口婆心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李济深轻轻地摆摆手阻止他，淡然道：别说了，让我静一静吧，让我静一静。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崔丽讨论去澳门接货的方案。肖啸天说，如果在澳门接货的话，我认为黄金极有可能被澳门黑道上的人物觊觎，而澳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黑吃黑的事儿也屡屡发生。要说危险，这些人也许就是最大的危险。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想过，所以我决定让南越游击队组成一个三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奔赴澳门保护这批黄金。崔丽问齐长鹏，谁去跟他们联系呢？就让赵师傅去联系，我亲自去澳门。肖啸天担心地问，你去澳门，那民主人士怎么办？好几个人都做好了北上的准备了。你这样，你马上去联系北上的船只，完了呢，和肥肥一起负责保卫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好的，要特别注意李济深先生，据肥肥报告，他家附近监视的特务增加了不少。崔丽就问，那我呢？你留守香港，坚持岗位，随时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崔丽眼里忽然生出一股显见的柔情，看着齐长鹏，我想跟你一起去澳门。齐长鹏一愣，坚决地说，不行，这是命令。崔丽委屈地看了一眼齐长鹏，我保证完成任务。还有左向民、程汉云他们这些党外人士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多事情缺乏保密意识。小天呐，哎，崔丽，你们要注意这个情况。好的。崔丽看着他们默不作声。交代完这一切，齐长鹏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生药店。他跟随赵师傅走进草药储藏室，直截了当地问，澳门码头的情况怎么样啊？是这样的啊，卸货的码头虽然有普澳海关，但是海关人员大多和黑帮都有来往，黑帮的势力很大，也很猖獗。我有一个徒弟在码头上，我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让他做我们的内应。好的，那南越游击队那边呢？人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他们派出的三个人今晚就可以到达香港，都是挑了又挑，三个人都有功夫。齐长鹏握住赵师傅的手，真诚地说，好，辛苦了赵师傅。赵师傅笑笑，我无所谓了，我就是担心你，澳门跟香港那可不一样啊。齐长鹏眼中流露

0: 出不容置疑的坚定。没关系的，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父，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爱的人，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38集。
2: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富，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

0: 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击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哎，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一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何。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嘿，没问题，老秦、水父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水父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我也发誓，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
1: 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
2: 特别棒，特别棒。
0: 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何老板50来岁，是个精瘦的小男人，他在赌场内走来走去，四处巡视。这时候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何老板耳边耳语几句，何老板眼中放光，站起来跟着那个手下走了出去。一小时后，何老板出现在一个码头上，他带着几个弟兄来到仓库里。仓库里堆着一袋袋中草药材，打开。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附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何老板大喜道，

0: 哎呀呀，我没做梦吧？啊，哎哎，我没做梦吧？哎呀，哈哈哈哈，他大手一挥，扣下来。是，几个手下立即将那些装着草药的袋子搬了出去。澳门码头，江世飞带着特务在这里登陆，保密局澳门站一特务前来迎接。江世飞一见面就问：“
1: 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哎，今早一条机动帆船在码头靠岸，船上下来了四五个可疑的人，
2: 派人盯住这条船。”“
0: 是。”江世飞想了下，“
1: 哎，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0: 是。”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
1: 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
0: 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 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
0: 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哎！”我的货单呢？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
1: 哎，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1: 他说货单是假的。”
0: 赵师傅宽慰他：“
1: 不着急，等等再看。”
0: 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
1: 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
0: 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
1: 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
0: 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4: 很不凑巧啊，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
1: 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
0: 工作人员解释说。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
1: 啊，没关系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
0: 对不起啦，我也想让你们快快的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
1: 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
0: 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
1: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0: 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的？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工作人员不以为然，没关系呀，啊，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是不是啊？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
1: 来两个，来先生，来
2: 先生，
1: 来两个，来两个，
2: 特别吧。
0: 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3: 什么人呐？不见。
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3: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3: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
3: 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哎，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呐，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
0: 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儿都不好啊？是吗？”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把把脉。
3: 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儿啊？来，先喝茶啊，喝完再说。”
0: 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啊，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
3: 那好那好那好。
0: 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呵呵，没什么大事，哎，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哈哈哈哈，何老板一笑，何人呐，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哈哈哈哈。
3: 哎呀，就没完没了了。
0: 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
3: 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
0: 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
3: 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
0: 哎呀，真是恩人呐，让我怎么感谢你呢？”
3: 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
0: 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
3: 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
0: 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
3: 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
0: 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
3: 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
0: 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儿呢。
3: 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啊？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
3: 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
0: 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
3: 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
4: 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5: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
4: 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
5: 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
3: 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
5: 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
4: 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
5: 那您说怎么办吧。
3: 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6: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4: 好的。”
3: 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7: 开国嫌疑，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
1: 在宜沙湘赣战役中，第四野战军采用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对白崇禧集团发起进攻，但效果并不理想，使白崇禧集团得以逃脱。上述问题的出现，才促使中央军委提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7月16号，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继春、李达，
0: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及衡州以南和他们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与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泉州、桂林等地，或在其他各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该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绝不会和我们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10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8个军，以陈赓部3个军、四野5个军组成之。此8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3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陈赓4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游、崇义，分数路前进，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2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2个军应取到江西大余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8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果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到泉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5个军取到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3个军则经泉州南进，或者以陈赓3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2个军共5个军走大余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5个军由泉州出桂林。
1: 7月17号，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继春、李达、陈毅、饶漱石和粟裕。陈赓3个军、15兵团2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3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15兵团2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增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4兵团3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3个军入云南。四野主力除留至河南的1个军、留至湖北的重炮部队、留至赣北的1个军、留至湘西、湘北、湘中的3个军以外，以5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

0: 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9月9号，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邓子恢。
1: 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刘越、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到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两个军经湘潭、湘乡攻坚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做任何攻坚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绝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州、宜章，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做攻坚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建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也就是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以及鲁道元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的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第二步，在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元，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元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0: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这一作战方针及部署，是针对国民党一触即退和白崇禧用兵的特点制定的。以大迂回的动作插至白崇禧部侧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力求在广西境内全歼白崇禧集团。对广东余汉谋集团则采用多路突击、分割围歼的战术。战火在燃烧，白崇禧集团还在不停地运动。中央军委的指示再一次坚定了四野歼敌的决心。林彪等人完全理解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之后，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作战部署。除第四十二、第四十八军分别留至河南、江西担任工作队任务外，以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分三路向中南进军，以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为西路军，在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下，担负又一战略迂回任务，从常德取到沅陵、芷江，直插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逃贵州的道路。以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在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下，从赣州经南雄、始兴南进，在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三路合围广州，切断余汉谋集团由海上逃跑的退路。以第

0: 15兵团和两广纵队经营广东，第四兵团继续西进，经阳江向桂南挺进，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切断白崇禧集团南退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道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前行包围。以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军和第十三兵团的第四十九军为中路军，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指挥下，于湘南地区寻机歼灭白崇禧集团部分主力，而后第四十六、第四十九军留至湖南执行工作队的任务，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沿湘桂路两侧入桂，协同西路军、东路军全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第四十七军主力集结于湘西永顺、大庸地区，协同湖北军区部队监视位于湘鄂西地区的宋希濂部，保障西路军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前的集结。第五兵团的第十八军暂归第十二兵团指挥，进至安仁以西，以保障中路军左翼安全。
1: 冯保之战即将打响，蒋介石用泪水打动白崇禧，他是怎样要铤而走险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9年9月10号之后，四野三路大军挥师前进，南中国炮火连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北平胸有成竹地等待着捷报。就是在这个时候，已退居幕后的蒋介石又跳了出来，他怎么能沉得住气呢？眼看着大半壁江山已落入了中国共产党之手，万般无奈之际，他又重新遥控他的那些残兵败将。蒋介石没有想到白崇禧集团这样的软弱，在人民解放军的喊杀声中，白崇禧部节节败退，阵地连连失守。9月13号，四野西路军程子华兵团从常德、桃园等地出发，直扑湘桂前三。

0: 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确保芷江和湘西公路畅通，白崇禧将第103军自永丰以西地区调到芷江北面的怀化一带。为了挽回失利局面，白崇禧又将桂系三个军摆在粤汉铁路上，其中第七军位于衡阳，第48军位于永兴至耒阳，第46军在乐昌。
1: 正当战局对白崇禧不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来到广州，电邀白崇禧会商国事。9月22号，白崇禧从衡阳飞抵广州会见蒋介石。这时的蒋介石变得十分的谦虚了，他和白崇禧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之后，突然泪如雨下，他那悲伤苍老的声音一下子就把白崇禧搞得心绪不宁。
2: 回想当年北伐出师，你当了我的参谋长，我们两个人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所以能够取得全国统一。其后我们两个分道扬镳，以致同室操戈。77卢沟桥事变后，我们两个人又携手合作，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使我个人深信，今后局势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同心同德，真诚合作，则是尚有可为啊。
1: 蒋介石的真情打动了白崇禧，他决心捐弃前嫌，与蒋介石再次携手合作。他们两个人交换完意见之后，蒋介石提出了防守西南的战略，那就是以陕西湖中南部保卫川北，鄂西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白崇禧节制的黄杰兵团增援贵州，使川黔能与两广连为一体，张干兵团、徐启明兵团和鲁道元兵团则兼顾湘南粤北，海南岛的刘安琪兵团调两个军到广州驻防。白崇禧返回衡阳后，四野中路大军已分头南下，于是他命令分布在广东边境的桂系两个军沿粤汉路北上，集结于衡阳到保庆一线。白崇禧变了，他认为只有与解放军决战到底才有出路，他想寻找对手的弱点，抓住孤军冒进的一路，然后突下杀手，攻而坚之，迫使其他各路停止追击，形成在衡保一线对峙的局面。其实四野的三路大军正在向白崇禧逼近，大迂回大包围的态势已经形成。此时已经到了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就在这一天，四野西路军第38军113师与防守花桥的国民党军第103军第700团遭遇，激战了3小时后，共击毙俘虏其团长以下1300多人，并且攻克了怀化。第17兵团司令官刘家树慌忙率领第100军主力及先期西逃芷江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官员从芷江南逃。10月2号，我四野第38军112师进占芷江。同一天，第39军117师占领溆浦西南的江口。10月3号，第38军113师进占潜阳县城，歼灭敌103军第702团一部，我112师占领会同。10月4号，第39军116师占领安江。此时中路早已完成了

0: 在湘潭、湘乡等地集结，恒宝大战即将拉开序幕。1949年10月4号晚上，林彪和萧克制定出了战役计划，命令以攻占芷江的西路军程子华兵团向东迂回恒宝之敌左侧背，令第十八军由东向西迂回至敌背后，断敌南逃退路。正面之中路军暂勿南进，原地集结，待其他各路大军迂回至指定位置之后，四面包围恒宝之敌，一举而拒歼之。野司根据上述指示，即令中路军萧劲光兵团现地停止待命，严整备战，以赐我兵力之集中。10月5号上午，野司电令西路程子华兵团和中路萧劲光兵团，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以41、45两军及40、49军之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两军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10月5号这一天，四野中路军已推进了20多公里，控制了扎江至界岭一线的阵地。
1: 白崇禧为了争取主动，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他企图乘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于是即令第七军沿恒宝公路向界岭攻击前进。另外，调乐昌的第46军、郴县的第97军和耒阳的第48军一部乘火车北上，会同原在恒宝县的第一兵团等部迟滞解放军南进。4号，白崇禧集团主力13个师全部集中恒宝一线。5号，白崇禧先以第48军、第176师和第71军、第87、88师为第一梯队，第7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向界岭金仙铺一线的解放军第41军实施反击。之后，白崇禧又将主力东调，命令第48军、138师和第7军、172师进至扎江以南，阻止中路军南进。命令第46军、第118师、第97军、第33师、第7军、第224师、第58军、第183师、第126军、第304师共5个师，由第三兵团司令张干指挥，从东西两面向扎江的解放军第40军夹击。命令第46军、第174师、第236师集结于衡阳做预备队。命令第126军、第305师和第97军暂编第一师西调武冈新宁，以保障其左翼安全，企图阻止西路军东进。
0: 四野前委得知上述情况后，于10月5号10点30分电令第12、第13兵团及其所属各军，严格按照野司刚刚发布的命令围歼敌人。5月12号，四野完成了兵力部署之后，又致电中央军委：
1: 一，自我向恒宝县开始前进暴露以后，白崇禧即迅速将驻乐昌之46军、驻郴州之97军、驻耒阳之48军以火车陆续调至恒宝之间，配合原在该地之7军、71军及126军之1个师、58军之1部，企图与我决战，敌之力量相当强大。二，我38、39两军已占芷江前阳，黄杰不战而退。三，我集结优势兵力而歼敌，本日已令38、39两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准备参加恒宝县决战，届时如敌改变与我决战计划时，该两军即中途向泉州前进。四，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方式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

0: 分散，则遇作战情况会反而不能作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五，贵军行动狡猾迅速，常于山地作战，我部队已多次吃过其小亏。
1: 接到四野的电报后，中央军委马上回电同意了四野的作战部署。10月5号，中路军主力按照四野前委的指令，停止于横堡县以北地区待命。第45军135师由于在急行军中，因为没有收到四野前委关于停止前进的命令，全师只好按原定部署行动。当天晚上，在衡阳西北的金兰抓住一个机会，越过了横堡公路，其前卫进至佘田桥正南的沙坪岭关店行动。135师这一行动好像一把尖刀直插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使白崇禧大为震惊。6号拂晓，白崇禧以176师攻击核宫殿的135师第405团，这个团的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激战了2个小时后将176师击退。白崇禧吃了亏以后，决定全线撤退，于6号黄昏电令所属各部收缩兵力，退守新宁、东安、零陵、道县一线，并以一部进击核宫殿、灵关殿地区的解放军135师，之后西进武冈、洞口，堵击东进的西路军，担负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6号下午，我135师由灵关殿向石竹桥、赤壁岭、龙井江开进。白崇禧以第7军和48军的5个师主力向135师发起了猛烈攻击。林彪和邓子恢马上电令135师：中令军主力正在追击逃敌，你们应坚守阵地，抗击截击敌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处置各种情况。10月8号拂晓，解放军第403团主力经过一夜穿插，与师主力会合了。这天清晨，天又下起了小雨，双方再次发生了激战。桂系的王牌第7军已经陷入了重围之中。9号夜里，白崇禧命令被围的4个师全力突围，其中172师和138师一部数次向黄土铺的解放军135师阵地猛攻，妄图向西突围，都被击退了。白崇禧部的第171师向南突围，先后18次攻击铁栏桥、茅草岭的解放军第119师阵地，激战了26个小时，也都被击退了。10号拂晓，四野中路大军向白崇禧部发起总攻，桂军4个师只能进行垂死挣扎。铁栏桥、茅草岭一带的战斗尤为激烈，敌军先后发起18次大规模攻势，都被击退了。到黄昏的时候，四野大军主力纷纷杀向阵地，桂军各部被分割穿插，顿时建制大乱，官兵乱成一团。到10号夜里，四野中路大军以大峰山为中心布下天罗地网，在地方群众的配合下拉起大网搜索俘虏。11号上午，密林中的搜索战宣告结束，横堡地区的枪炮声渐渐少了起来。就在四野中路大军解放衡阳等地的同时，西路第38、第39军由芷江地区向东推进，一路势如破竹。10月9号，第39军攻克武冈县城，歼敌2700人。10月11号，第49军145师攻占宝庆。10月13号，第38军与第49军等部在竹蒿塘一带歼灭弃守宝庆的敌第62师5000余人。10月14号，第41军122师攻克儒林，第39军攻克高沙，迫使守敌新编第8军独立第1师1000多人投降。至此，衡堡战役胜利结束。在这场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四野中西两路大军

0: 在湘南湘西两个战场取得了南下以来最大的胜利，歼灭敌三个军部、五个整师，共47500多人，其中生俘38000人，缴获火炮402门、枪13071支、汽车176辆、战马1116匹，解放县城24座，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
1: 解放广东，传奇幽默将军陈赓与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是如何展开较量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在横跑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四野的东路大军已拉开了进军广东的战幕。广东北与湖南、江西接壤，东北与福建相邻，西靠广西，南濒南海，与越南为邻，与马来西亚、菲律宾隔海相望。境内地势北高南低，河川纵横交错，水陆交通比较发达，对大兵团作战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无利的因素。正因为广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多年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里十分重视。早在1949年1月21号，蒋介石隐退的时候，就任命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余汉谋上任以后，大力扩充兵力，重建第62、63、64军，又把全省的15个保安团扩编为5个保安师加20个保安团，用意是为了加强据守广东的兵力。2月到4月，国民党政府陆续由南京撤至广州。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军政要员云集在广州。8月31号，国民党政府又将广州绥靖公署改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三军。从7月到9月，蒋介石也先后3次飞往广州，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制定扭转时局方案，企图全力保卫广州。9月8号，蒋介石致电顾祝同，
0: 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故对现驻粤中之第50、第39、第63、第109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比确保革命基地。
2: 盘踞在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共3个兵团、11个军，大约有12万人，另外还有地方武装2万多人，总兵力大约为15万人。余汉谋遵照国防部的指令，将其主力置于粤汉铁路的广州至曲江一线，形成3道防线，控制湘赣入粤的铁路、公路及水路，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他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以第39军、第63军防守曲江、始兴、南雄、乐昌，构成1道防线。由赣逃粤的沈发藻第4兵团，布防英德、翁源地区，构筑2道防线。由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21兵团防守花县、从化，构成3道防线。第109军及警卫团等防守广州市。 另以胡琏第十二兵团位于潮安汕头策应广州方面作战，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分别位于湛江、海南岛，保障其通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
0: 大战一触即发，广州城里乱作一团，敌我双方的将领都在调兵遣将。而此时，在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四野前委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四十四军和两广纵队共二十二万人组成东路军，直逼广州。七月十七号，四野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广东的作战计划。邓华兵团准备以两个军经赣州、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国民党军不退，则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国民党军退路。到桂东后，如国民党军已撤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游、始兴前进。七月二十一号，中央军委复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继春、李达及华南分局。电文说：
2: 一，同意你们七月十七号电整个部署方针；二，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和粮食情况，如果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驶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需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六，此前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
0: 同时，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八月一号，中央任命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为华南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九月七号，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作战会议，到会的有方方、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肖向荣、曾生、雷惊天等人。这次会议明确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并于第二天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邓子恢。随后他们马上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复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四野前委将第四、第十五兵团的指挥大权交给了陈赓，解放广东的重任从此就落在了陈赓的肩上。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8月1号，中央任命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为华南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9月7号，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作战会议，到会的有方方、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肖向荣、曾生、雷惊天等人。这次会议明确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并于第二天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邓子恢。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是：
6: 一、解放广东问题，我们依照军委意图，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的顽抗之敌。二、集结，因4兵团与15兵团相隔过远，为求

0: 德同时展开齐头并进，突然实行前行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集结地区：十五兵团南康信丰地区，四兵团除十五军先行集结南雄地区外，主力带十五兵团通过，集结于仁化汝城之线。两广纵队集结于新国以南地区，以上于九月底可集结完毕。三、作战方案。首先，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华南分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其次，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可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最后，由赣州经曲江、翁源、从化至广州，即由南康经龙南、和平、河源至广州之两条公路干线，由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工兵部队分工抢修，以利交通。四、建议叶飞兵团攻占厦门后，指挥一部出汕头、湄南作战，最好同时动作，并向东佯动，以资配合。
1: 作战计划发出之后，他们很快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复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四野前委将第四、第十五兵团的指挥大权交给了陈赓，解放广东的重任从此就落在了陈赓的肩上。陈赓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战将，他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兵分三路进军广东的作战计划。一、以四兵团为右路军，于九月三十日起先后自桂东、上游、南雄、始兴地区分路出发，顺路扫歼汝城、乐昌、仁化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翁源地区，除十四军主力沿北江西岸经英德、清远地区直插三水，截断广州敌西退道路外，兵团主力于十月九日拂晓开始从东西南三面攻坚曲江之敌，然后迅速南下，协同十五兵团歼灭英翁地区之敌，而后直破广州。如敌不守曲英翁地区，则迅速协同十五兵团于十月二十日进至三水、高唐围、归龙市之线，形成对广州西北面之包围。二、以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于十月一日自南康信丰地区出发，十月八日进至翁源以东地区，依情况出英德南北之线，如英德敌坚守，则协同右路军合歼之；如敌南撤，则协同右路军迅速南下，于十月二十日进至龙眼洞、车皮之线，形成对广州东北及东面之包围。三、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由曾、雷、林统一指挥。两广纵队于十月十日自和平地区出发，粤赣湘边纵队自龙川和粤中纵队自高明地区出发。两广纵队于十月二十日前进至东莞，冲破顺德、佛山之线，截断广州敌南退道路，等待主力部队歼灭之。自从四野主力直扑湘南后，白崇禧将桂系部队收缩到恒宝一线，广东的防御全靠余汉谋集团负责。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前，把陆军总司令余汉谋调往广东任绥靖公署主任。那时，蒋军的精锐已经丧失殆尽。

0: 编练新军为当务之急。于汉谋属广东籍将领，原为粤系军阀陈济棠的旧部，后又离开了陈济棠，跟上了蒋介石。以后他在广东的军队中很有影响。于汉谋将三道防线部署完之后，下了最大的决心，准备与陈赓决一死战。
1: 就是在10月2号，陈赓的先头部队以日行150里的速度向南挺进，粤军纷纷弃阵南逃。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10月6号，右路第14军占领东昌，第13军占领仁化。同一天，粤军又放弃曲江，继续南逃。10月7号，第15军占领曲江。10月9号，第14军占领英德。这时，第127师侦察连抓到了两个俘虏。经过审讯得知，佛冈地区有个美械装备的团，大约是2000多人，倚仗坚固工事，准备顽抗到底。127师师长王东宝当即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军部，接着又命令部队跑步向佛冈前进。经过140里的冒雨行军，10号黄昏，他们赶到了佛冈，发现敌人的确没有撤退的迹象。王师长来到前沿阵地之后，当即下令379团直插城西南，切断敌人向花县、广州的退路。381团主力向南穿插，协同379团包围敌人。380团正面进攻敌防御阵地，师警卫营为预备队，各团迅速行动，连夜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分割。第二天清晨，各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在夜间运动中，379团歼敌一个加强连，381团占领了老城，380团歼敌一个排。就在第127师攻打佛冈的同时，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炽明命令第128师绕过佛冈进攻花县。12号拂晓，第128师攻占花县，俘敌保安队200多人。解放军逼近广州的消息传遍了阳城。10月11号，李宗仁召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行政院长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还有广东广西的于汉谋、薛岳等要员。紧急会议一开始，李宗仁就对于汉谋说：
0: 目前局势严重，广州沦陷在即，我们要加速实行分地办公计划。总统府和行政院暂迁重庆，中书各院迁海南岛，请你指挥刘安琪兵团掩护政府机关撤退，机关人员2天之内撤退完毕。为安抚人心，我和阎院长坚持到20号。
1: 广州又乱了。蒋介石得知李宗仁又要迁都的消息，于12号飞抵了广州。他要给李宗仁一个难看，他同时指示阎锡山不要去重庆，而飞往台湾。阎锡山言听计从，果然去了台湾。就这样，李宗仁又成了光杆司令。第二天，他顾不得安抚人心的承诺，就离开了广州。
0: 12号晚上，于汉谋组织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准备把部队拉往海南岛。这时，参谋总长顾祝同来了。于汉谋赶紧迎上前去。
2: 总长来得好啊，我们没有办法，残破不全的部队怎样能抵挡虎狼之师呢？我看广州是保不住了。
0: 哈哈，用不着手了，总裁上飞机前批示广州部队全部撤往海南岛，你们快行动吧，军用物资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一律毁掉，一粒子弹也不能留给共军。
3: 说着话，
0: 顾祝同又拿出了一份文件。总裁命令，必须炸掉白云、天河机场、石井、石牌、黄埔等地的军用仓库，以及市内的主要公路、铁路、桥梁也必须炸毁。重要的工厂和高等院校，设备运不走的也要加以破坏。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都跑了。第二天，广州是一片混乱。粤军从营房中涌出，到处掠夺公共财物，打砸厂矿、学校设备，烧仓库、炸桥梁，一片白色恐怖。此时离广州最近的是第43军128师，他们已经占领了花县，夺取了公路大桥。14号拂晓，这个师接到军长李作鹏的电报，说龙眼洞一带有大量的坑道工事，是抗战期间日本人构筑的，现有蒋军两个师据守。李作鹏指示他们要谨慎行动，不可轻敌冒进。14号下午2点，侦查人员报告，从化一带的敌军正向广州逃窜。128师先头第382团在团长张师杰的率领下，沿花县至广州的公路迅速追击。没有打几个回合，敌军就溃逃了。广东战役从10月2号开始到11月4号结束，历时34天，共歼余汉谋部62000多人，其中生俘42000人，包括将级军官17人，缴获各种炮714门，各种枪3万多支，汽车150多辆，各种枪弹260万发，解放县城38座。
3: 广州解放，白崇禧被解放军赶出老家，小诸葛又要怎样负隅顽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广东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白崇禧的残兵败将不得不缩回他的老窝广西。这时中央军委又向四野前委致电，
0: 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泉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向桂林柳州知县大规模撤退，而我军四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
4: 四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便做出如下的决定：以第十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及桂滇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共九个军、30个师、40万多人，分西北南三路向广西进军。这个时候已经退回广西桂林的白崇禧心情非常的糟糕，他深感末日已经到来，眼看着解放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已突破了粤桂联合防线，广州已经丢失，广西怎么能保全呢？他的心里是明白的，作为一个战将，广西是自己的老家，又是辛苦经营了大半生的大本营，如果不下决心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就把广西拱手让给共产党，脸面上是过不去。然而决战也非易事，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作战能力已大大折扣。
0: 当白崇禧伤心的时候，四野前委已做出了进军广西的作战计划。他的兵力部署是十三兵团两个军首先歼灭通道泾县之100军、103军，而后迅速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知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

0: 个军经道州、永明、宫城、平乐、荔浦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四十九军三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这个时候，白崇禧已经没有什么招数了，他是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广西防御计划的。而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从重庆发来电报，邀请白崇禧去共谋大计。于是白崇禧马上就飞往了重庆。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李宗仁。
1: 各位，今晚我们在这里开个会，议一下德公和蒋先生的进退问题。
0: 当晚，李宗仁在上清寺官邸召集李汉魂、刘士义、邱昌卫等桂系人士开了会。这时程思远从香港飞到了重庆，也参加了会议。一见面，李宗仁就问，
2: 香港方面有什么新情况啊？
1: 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福最近给顾孟余写信，邀请他共同组建中国民主党。
0: 一听这话，白崇禧马上问，
3: 美国政策有什么变化吗？
1: 华府上月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对华的政策，由那个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吉塞普主持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承认中共新政权以罗申格和吉塞普为代表，还有一派认为不急于承认中共政权，静观时态再说，以史塔生为代表。关于台湾问题，国务卿艾奇逊曾询问斯图雷登的意见，斯图雷登建议继续维持不援蒋的方针，由吴国桢替代陈诚主政，美国支援吴，不支援蒋和陈。这就是蒋廷福要组建民主党的背景，他是希望以民主党来取代国民党。
0: 一听这话，李宗仁生气了，
2: 美国对蒋总裁把持的党失去了信心，所以才有人想建新党。但是从目前形势而看，美国这座靠山也是靠不住的。
1: 德公，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最近蒋总裁想复职，他把胡适邀请到了台北，揣测美国人对他复职可能产生的反响。
2: 哼，蒋介石复职随他的便，我坚持不劝进的立场。
0: 一听这话，白崇禧马上说，
1: 老蒋下野以来，名义上是德公主政，实际上是政出多头，局面越搞越糟。蒋先生终究不会放权，这样僵持下去，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共军现在已经打到了广西大门上了，为了三桂父老，蒋桂之争至此应该了结了。
0: 会后，白崇禧与吴忠信在白公馆达成了一项协议。11月4号，吴忠信携带着这个协议文书飞到台北去复命了。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1949年11月4号，吴忠信带着和白崇禧达成的那项协议文书飞回台北，向蒋介石去复命。这项协议包括了三项内容，关乎了三个人的命运：一是蒋介石复职，二是李宗仁出国，第三是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方案，非常生气。
5: 白先生想当行政院长，可以吗？但是不能作为一项条件写进协议。李宗仁也不能出国，在国外搞阴谋的人已经够多了，就是他们败坏了我蒋某人的名声。
4: 第二天，白崇禧在桂林召集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和夏威，参谋长徐祖仪，副参谋长赖光大，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第三兵团司令徐启明，第十一兵团司令鲁道元等人。李品仙和黄杰主张将部队集结于龙州、百色，向西转入云南，而大多数将领则主张由雷州半岛到海南岛。双方意见不统一，争执了很长的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白崇禧开了口：
6: 共军刘伯承部已经入了川，西南早晚保不住了，

0: 在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了，所以我决定采纳退守海南岛的方案。蒋总裁经营台湾岛，我们也可以经营海南岛嘛。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很快就能打回广西老家。
1: 就这样，在这次会议上，白崇禧确定了南逃海南岛的方案。为了实行这一作战目标，白崇禧又制定了首先进攻陈赓兵团的方针，命令第三、第十一兵团秘密向南转移，准备发动所谓的南路攻势。海南岛是一个几近荒蛮的岛屿，物资极其匮乏。越军残部逃上这个岛后，使缺粮的形势又进一步的加剧了。白崇禧部当时有20万正规军和10万地方部队，他要率部队上岛，首先就遭到了余汉谋和薛岳的反对，而蒋介石也不同意桂系去经营海南岛。他认为广西门户洞开，滇黔两省就保不住了。11月6号，四野西路军开始南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使白崇禧焦头烂额。他的军事战略虽然已经制定了，但是却因粤系将领的阻挠根本实行不了。粤系的背后有蒋介石在撑腰，白崇禧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11月11号，李宗仁从昆明飞到了桂林，他第二天就召集了桂系的文武大员在一起，共同商量李代总统的进退问题。白崇禧在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桂滇黔和海南岛连成一片，自成一个局面和蒋介石对立；另一个方案就是李宗仁出洋，把西南的局面交由白崇禧妥善处理。而参加会议的人就这两个方案议论了很长时间，都认为这并不是上策。小诸葛这时候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而其他的人就更没有办法了。13号，会议继续开始讨论，李宗仁在会上表了态：
2: 局势如此紧密，不容我们在此消磨时光，我看不要在意了。西南人士士气已经崩溃，部队数量质量远非共军的敌手，所谓自力更生更是自欺欺人，因此第一个方案是不现实的。我本人已经决心去美国治病，广西就由建生独立支撑吧。看见李宗仁要走了，白崇禧也赶紧表态：
0: 德公要出国了，我们不反对，只是请求德公在去香港之前先飞海口，与陈济棠、余汉谋、薛岳话别。他们本来就反对我们去海南岛，现在退了一步，让我们守雷州半岛。
1: 14号，蒋介石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并且给白崇禧打去了电报：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抵渝，甚望德林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这个时候，李宗仁正在南宁和他的老部下告别，白崇禧从桂林给他打来了电话：
0: 德公，蒋总裁到了重庆，来电请德公即日赴渝会商国事。
2: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1: 就这样，16号，李宗仁又飞到了海口，和余汉谋、薛岳等告别。同一天，蒋介石把黄杰召到了重庆，命令他率领第一兵团马上奔赴贵州。黄杰又马上给白崇禧发去了急电：总裁令直部策应贵州方面有。

0: 军之作战，先以有利一步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19号，白崇禧到了南宁，找到了李宗仁，要求他暂缓出国。
1: 德公，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呢？
2: 没有这个必要。依照宪法，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严百川。29号，李宗仁登上飞机离开了广西。送走李宗仁的当天，白崇禧飞到了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当天晚上，白崇禧就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讲话。
1: 本人于18日奉总裁电令飞抵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事。奉电后，遵于19日自桂林飞抵南宁，觐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懿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致表感谢。唯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12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监飞于敬业总裁面陈一切，是本人抵拥后，李主任品监始终止此行，由本人来于复命。代总统已于今晨飞港就医，临行面主本人代陈总裁，为当兹艰危时会，以暴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仁、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
0: 李宗仁的突然出走引起了人们的舆论，国内外人士都认为这件事与蒋介石有关。于是蒋介石决定派居正和朱家骅等赴香港挽留，李宗仁却根本不买他的账。而这时，眼看着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了广西。11月12号，林彪电令陈赓等人，四兵团之14、15两军应立即迅速向高州前进，以配合13军首先歼灭博白地区之敌，而后依情况向南宁西南前进，或在博白地区以四兵团全力堵击南下之桂敌。15兵团即派一个或两个师进至德庆，归你们指挥，配合作战。而白崇禧的部队正在向南运动，四野前委根据敌情的变化，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西路军一部继续沿黔桂边向果德、百色挺进，以切断白部西窜云南之路；一部向东直插广西新藏地区，攻取柳州。北路军迅速南下，主力沿湘桂铁路直取桂林；第40军直趋梧州，策应南路军作战。南路军第4兵团主力立即向信宜、茂名地区集结，以第13军一个师在连江构筑工事，担任阻击。第15兵团第43军星夜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集结。桂军主力南移，西路和北路主要是追击战，而南面将会在粤桂边形成决战。西路军于11月10号占领了泾县通道，守军第17兵团放弃阵地向南逃窜。13号，我军攻克榕江、从化，歼敌保安部队一部。随后第38军继续前进，追歼第17兵团。第39军转向东南，直逼柳州。北路军第40军于11月15号南下，长途奔袭梧州，以加入南路军围歼桂军主力的战斗。第41军和45军于11月18号出发，沿湘桂路兼程南下。

0: 第四十一军先头部队幺二三师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南推进。第二天，这个师一举突破了新安以北防线。桂北敌军第14、46、71和97军等部仓皇逃窜，由此解放军长驱直入，迅猛追击。接下来，桂林失守，柳州也失守了。白崇禧的得力干将张干当了俘虏。这个时候，白崇禧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是失声痛哭。然后就率领着残部继续逃命了。12月14号，广西战役结束。这场战役历时39天，共歼敌172,900人，其中生俘16万人，击毙将官4人，俘获将官78人，缴获火炮1258门，枪53000支。击落飞机2架，缴获汽车1176辆，击伤舰艇18艘。
1: 追到天涯海角，被称为国军一员干将的守军司令薛岳，怎样拿出全部家当妄图顽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两广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残余势力朝海南岛逃去。拿下这个海岛是四野挥师南下之后的最后一战，这也是非啃不可的一块硬骨头。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四野的指战员们犯难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了。四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以第40军和43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一个团与工兵一部，共10万多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集结于雷州半岛，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发起海南岛登陆战役，解放海南岛。
2: 海南岛位于南海西北部，面积33,920平方公里，人口300万，是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它北与琼州海峡、雷州半岛相望，西临北部湾，与越南隔海相邻，东与菲律宾，南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峙，是中国南部的海上屏障，是广东广西两省重要门户和中国国防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由于海南岛环海有秀英港、青兰港、三亚港、榆林港、八所港、乌石港，都可以停泊中小型舰艇，既便于国民党军建立海军基地，封锁琼州海峡，又便于国民党军在情况不利时从这些港口撤逃。这种环境给渡海作战的解放军官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时这个岛上是有解放军的，这就是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三、五总队，共10个团，大约是25,000人。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广东战役溃逃的余汉谋集团第32、50、39、62军残部，连同岛上原有的特种兵和64军等部，总计兵力为10万人。海南岛守军司令薛岳根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关于应速加强整备，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供，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共之入侵的指示，制定了把握当前外共与内共上层分离之有利态势，以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内共军，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

0: 外共的海防作战方针。他们的具体部署是：
1: 琼东防区由李玉堂任司令，指挥第32军的252、255、256师，海南警备第一师、琼北要塞司令部共23000人，编为第一陆军，分驻于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琼中等县，担任琼东自木兰港起至南部乌石港止342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夹击。琼北防区由李铁军任司令，指挥第62军的151、153、163师，暂编第13师、教导师共14000人，编为第二陆军，分驻于海口、澄迈、应安等市县，担任琼北自木兰港起至临石港止158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澄迈。琼西防区由荣友略任司令，指挥第四军的59、90、286师和64军的131、156、159师，海南警备第二师共13000人，编为第三陆军，分驻于丹县、临高、澄迈等县，担任琼西自临石港起至岭头湾止396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第四军军部驻那大镇，第64军军部驻加来镇。琼南防区由陈济任司令，指挥第63军的152、186、321师，海南警备第三师、琼南要塞司令部、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特务团、通信兵团、干部训练团等共17000人，编为第四陆军，分别驻于陵水、崖县、保亭等县，担任琼南自乌石港起至岭头湾西南303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榆林。除四路军分别担负四个防区的守备任务外，还从各防区抽调五个师作为预备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将海空军置于琼北地区，并在海口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指挥部，由薛岳统一指挥海军第三舰队和空军第一、第三、第十、第二十大队，担任巡逻和封锁琼州海峡的任务。而就在此时，我四野方面的指挥官林彪正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这场海战究竟怎么打。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四野接受了攻打海南岛的任务之后，林彪绞尽脑汁在思考这场海战究竟怎么打。他认为从海南岛正面大规模发起攻击是不可取的，于是林彪想起了冯白驹。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纵队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他先后在这里坚持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长达20多年，而且他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在国民党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有一次薛岳见到了蒋介石，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委座，冯白驹的琼崖纵队是插在我们肚子上的一把利剑呐、啊！此人不除，我们在海南就不得安宁啊！
6: 不是让你派人围剿吗？
5: 围剿了好几次啊，但他的实力太大了，很难找到决战的机会啊。
6: 不要怕，他有多少人马？
5: 20000多人呐、啊。
6: 你的10万人难道还怕这些土匪吗？
5: 委座，冯白驹的兵力虽说不多，但他在海南人的心中很有地位啊，那就相当于拥有了几万民兵啊。
6: 这个不必忧虑，

0: 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林彪大军的偷渡上，共军主力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啊。
1: 这个时候，蒋介石其实并没有把这个20,000多人的游击纵队放在眼里，可是他们还是吃了琼崖纵队的大亏。而林彪正是借助琼崖纵队把部队偷偷渡过去，在敌人的背后展开了决战。他们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是渡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谈到冯白驹，他是一个带有着传奇色彩的人。冯白驹1903年生于海南岛琼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他在上海读了大学，就是在这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冯白驹回到家乡参加组建中共琼崖县委，并且出任了县委书记。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琼山县委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许多领导被杀害。1930年，冯白驹化妆成商人来到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上海，见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和李立三。周恩来听取了冯白驹的汇报，指示他回到海南岛继续工作。
0: 冯白驹同志啊，你们琼崖党抓住红军，抓住农村国民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啊。今后啊，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1: 冯白驹回到海南后，很快就组织起了武装。1937年，他被捕入狱，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多方营救，国民党当局才把他放了出来。他回到家乡后，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和日本人作战。在这6年多的斗争中，这支队伍在海南先后歼灭日军500多人，解放了100多个城镇。日本投降后，一个美军的联络官会见了琼崖纵队司令冯白驹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奇怪。冯司令，你们的纵队究竟有多少人？冯白驹却把这个话题推给了他的副司令庄田。庄田一听这话，眉头一皱，笑了起来。
0: 有30,000多人吧。
1: 陪同这个美国联络官的一个日本参议长听到这话，竖起了大拇指。
2: 真是了不起啊，我们皇军50,000人竟对付不了你们30,000多人。
1: 其实这个庄田是夸大了他们的实力，他们当时并没有那么多人。听到这些，那个美国联络官也感到非常的惊讶。
3: 你们这支游击队很有名气，我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领导海南军民长期坚持斗争的冯司令致意。
1: 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不停地派军队对冯白驹的游击队进行围剿，这样他们的处境就相当的艰难了。中共南方局指示琼崖特委，让他们把部队撤到越南去保存实力。接到指示后，冯白驹想不通，他不愿意离开这里。
2: 首长，我不能执行这个指示。我们琼崖纵队这几年发展起来很不容易，现在撤到越南去，就等于把地盘让给了国民党啊。
0: 你们不撤，怎么生存呢？
2: 首长，我自有办法。经过这10几年的斗争证明，敌人要消灭我们是办不到的。只要有人民群众，我们就能生存，就能发展。如果我们撤到越南去，会全军覆没的，在那里生存就更困难了。我们一走，海南人民怎么办？我们今后怎么回来？
1: 听到冯白驹的意见后，
3: 南方局也做不了主，只好请示中央。毛泽东为了这件事专门给冯白驹回了电：
0: 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你们应当坚持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印顿战，争取再次歼灭敌军一个营一个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大陆发展。你们坚持自卫反击再决战是正确的。
3: 就这样，冯白驹的队伍又在海南坚持了下来，而且先后歼灭了3000多敌人。后来国民党的6个军先后退到这个岛上，冯白驹就把队伍拉进了山林，他准备迎接解放军的渡海作战。这支敌后武装理所当然就是林彪依靠的力量，林彪派了一小部分人偷渡成功，立即下达了大部队渡海的命令。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官，下辖韩先楚的第40军和李作鹏的第43军。
4: 海南岛琼崖纵队司令冯白驹派人过海与四野联系，准备里应外合，派出的人是否能完成任务？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1949年12月7号，林彪向这2个军发出了作战命令：
0: 第40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而后准备协同第43军攻取琼崖作战。第43军除目前参加追击的1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2个师应向连江、合浦集结，配合40军攻打海南。
3: 几天之后，他们就解放了雷州半岛。攻占海南岛的确不容易，面对茫茫沧海，水天一片，40军军长韩先楚有很多的顾虑。他在想，木船能否穿过海峡，没有任何一点把握。这时，琼崖纵队冯白驹却派人送来了情报。为了配合大军渡海，他已经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冯白驹在一次干部会上对大家说：现在我军南下如风卷残云，中央指示我们要尽快接应四野主力部队渡海作战。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近几天派几名干部偷渡过去，引导大军渡海。你们谁愿意过去？冯白驹说着，把目光落在了坐在他身边的符振中身上。我准备派你过去找韩先楚军长，有什么意见吗？
5: 坚决服从命令。
3: 很好，只有你去合适啊。
5: 什么时候动身呀？
3: 明天就动身，事不宜迟。
5: 不知道他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3: 听说正在准备。你是我们纵队派去的干部，见了渡海兵团的邓华同志，请告诉他2点：一是要趁敌人防线还不太严密的时候，先偷渡一部分人过来，加强我们琼崖纵队的力量；二是如果这样不行，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运一部分枪支弹药过来，充实我们的实力。
5: 好的，我一定转达。那如果我们一时不能回来怎么办呢？
3: 日后再说吧。接着符振中马上就挑选了几个人去选择登陆地点。面对敌人的封锁，渡海登陆非常困难。要想成功，必须具备3个条件：一是要海岸线长，有利登陆部队展开活动；二是要找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三是还要离山区近，便于登陆部队迅速转移。符振中先后选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只好来到澄迈，准备从这里进入琼州海峡。这时冯白驹又派纵队司令部的作战科长符志东传来了话：
2: 四野的部队已经到了雷州半岛， 冯司令让你就从这里立即登陆。
5: 这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2: 这就好，我已通知城内县委，他们决定再派几个有经验的人送你们过海。
5: 好的，感谢你们。我对这里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啊。
2: 没有关系，我送你一样东西。
5: 是什么呢？
2: 只见福志东把一个小包袱交给了福振中。这里有地图和电台密码，是冯司令让我交给你的。
5: 有了这些东西就好办了。
2: 于是福振中就根据福志东提供的情况，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护送他的张光兴。两个人在一个渔村的小屋里秘密见了面。一见面，张光兴高兴地拉着福振中的手。我已经接到县委指示了，请你放心，我一定安全送你过海。
5: 这里的敌情有什么变化呢？
2: 海边的敌人正在构筑工事，人马很多。
5: 海军有没有什么动向？
2: 几乎都在海面上巡逻，有时还打炮呢。
5: 看样子这个地方的敌情也是很严重的嘛。
2: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就是虚张声势。
5: 这我也是担心了，我们在他们眼皮底下能过去吗？
2: 嗨，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自有办法。
5: 你打算派什么人和我一起过去呢？
2: 有三个人，一个是马村的支书马建台，他呀水性很好，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叫吴正贵，也是党员，过去是红军，还当过排长呢，枪法可准了。
5: 那还有一个呢？
2: 啊，还有一个是个女的，叫孙玉梅，她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
5: 派个女的不合适吧？
2: 你不知道，听我细说。这个孙玉梅也是党员，经常从这里渡海从事商务活动，很有办法。
5: 那什么时候出发呀？
2: 你别着急，我们村的人和这里的国民党守军都很熟悉，我先派人过去和他们拉一下关系，要不你们不好走脱呀。
5: 嗯，附近住了多少敌人？
2: 有一个营吧。
5: 好，那你想办法吧。
2: 第二天中午，马建台在自己家里摆了一桌酒席，把敌人守军的营长请了来。这个营长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匪气十足，而且还很贪财。几杯酒下肚之后，马建台开了口：营长，你们把海都封了，我们村的老百姓没有油盐吃了，这年还怎么过呀？
6: 封海是上头的命令，我也是迫不得已呀。不过
2: 这功夫，孙玉梅赶紧将20多块光洋递给了这个营长。
7: 老总，这呀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呢就批准我们过去做这笔生意，等见了钱啊，不会忘记你的。
2: 孙玉梅说完这话，又冲着这营长笑了。这营长不仅见钱眼开，还直勾勾地用眼睛看着孙玉梅。
6: 你在这一带做生意很有名气，赚的大都是我们军人的钱，这次出去想做点啥生意呀？
7: 哎呦，还不是倒腾些水产品。
6: 共军想从那边渡过来争这个岛，很危险呐。
7: 哎呦，长官，我们平民百姓做生意还有什么怕的呢？
6: 放你们过去，我本人是要担风险的。
2: 马建台是这个村的保长，从表面上看，这个人是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小小芝麻官。当他说他自己也要过海的时候，这个狄营长才松了口。
6: 哦，马保长和他们一起出海呀，这我就放心了。你们准备去哪儿啊？
2: 哦，去临高。
6: 什么时候走？
2: 明天一早。
6: 行，只能批一条出海，多了可不行啊。
2: 一条就行了。
6: 好，晚上我给你们开通行证，来喝。
2: 接着
1: 这个营长就喝的是东倒西

0: 管辖的徐闻县境内。蒲振中终于见到了四十军军长韩先楚。两人一见面，韩先楚就说：老蒲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正为渡海的事儿发愁呢。听说你是坐木船来的？
1: 是啊，我们海南人民盼望着你们早日打过去呢。
0: 快了，解放海南的日子不远了。
1: 好啊，现在来看，用木帆船渡海作战是可能的。
0: 但是这个帆船很难筹集啊，我们这个军直到今天才弄了100来条。
1: 我们一起想办法吧。琼州纵队希望你们先偷渡一部分人过去，加强我们的力量，将来好做迎接主力渡海的工作。
0: 这个想法很好啊。后来蒲振中又和韩先楚来到了广州。叶剑英当时是华南分局的书记兼广州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见面，叶剑英拉住蒲振中的手：
1: 我代表广州军政委员会和所有即将参加渡海的部队，欢迎你这个海南人的特殊使者啊。
0: 在场的还有第15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和洪学智。蒲振中显得格外的高兴。
1: 冯白驹同志要我代表他以及海南人民向各位首长问好，欢迎我们的军队早日打过去。
0: 这时邓华开了口：那边的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啊，你来了就好。只见叶剑英一挥手：
1: 来，大家坐下来谈吧。
0: 大家坐下来之后，蒲振中首先汇报了琼崖纵队的准备情况。听完了蒲振中的详细报告后，十五兵团的首长们马上都充满了信心。只见邓华站了起来：
1: 我认为不能犹豫了，冯白驹同志建议我军先派小部队偷渡过去，我看这样是可以的，如果能过去，我们的大部队就好办了。
0: 叶剑英也赞同小部队偷渡，四野的主要领导人林彪也是主张小批偷渡的，只是这时时机还没有成熟。于是洪学智来到北京，向主持总参工作的聂荣臻汇报了渡海部队的准备情况和作战计划。海南岛战事引起了中央军委首长的关注。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海南岛的战事牵动着中央军委首长的心。1950年初，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这时他并没有想让林彪在春节之前拿下海南，而且从前线的准备情况来看，时间也有点紧张。毛泽东连续看完了几份有关海战的请示报告后，便向国内复了指示电。
5: 中央转林彪同志，1月6号电，即邓华、赖传珠、洪学智1月5号电均悉。2，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3，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20000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济进。4，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5，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

0: 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叶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3-4个月内获得成绩。毛泽东，1950年1月10号。
1: 毛泽东的电报指示很快转到了叶剑英的手里，叶剑英马上召集会议。这时林彪坐镇武汉，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在会上，叶剑英先让邓华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报内容，然后他说，
2: 主席在苏联访问，但是仍关注着我们这场海战，做了许多的指示，我们应该尽快地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当然我们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但是有琼崖纵队在那里，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啊。
1: 邓华马上说，派两个团偷渡的计划不能变呐。叶剑英办事历来很认真，于是他马上问到了具体问题。
2: 那么什么时候出发最好呢？
1: 傅振中马上做了解释，我看还是天黑之后啊。
2: 木帆船没有照明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要选一批老船工，在晚上入海，天亮的时候登陆，出其不意，敌人发觉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了。
2: 嗯，很好，就这么定了。何时入海，我们再同林彪同志商定一下。
1: 就这样，渡海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中进行着。可是这个时候，派到香港去采购的人却空手而归了，他们没有弄到快艇，只带回来一些救生圈。
3: 令人生畏的四野，面对大海做怎样的打算？两位军长怎样展开渡海竞赛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这时，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就显得格外的忙碌。让他的部队打头阵是他自己去请的愿，可是问题却跟着来了。面对大海，这位身材不高的虎将却犯了难。征集船只的工作完全出人预料，进展的那是相当缓慢。原来国民党军队逃到海南岛之前，把所有的船只都运走了，许多会造木船的老百姓也被他们抓走了。大海边上只有几条破木船，根本完成不了一次运送10,000人的要求。虽然兵团从广州和其他一些地方调来了一些船只，但是性能都不好，有的船还没有开到前方就坏在半道上了，还有的船马力太小，基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场。没有别的办法，四十军和43军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制造木帆船。于是一场浩大的造船征船工作在这两支钢铁军中展开了。还是四十军的韩先楚动作迅速，他在军党委会上几乎向各师下了死命令，
4: 现在我们弄来的船呢，只能供1个营左右的人训练用，这怎么行啊？得想办法。也似有指示，让我们自己解决渡海工具。我们得成立一个收集船只和船工的组织，从军到师到团，各级都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如果搞不到船，我就拿你们师长试问。
1: 这韩先楚军长啊，本来平时就很严肃，一下起命令来就更严厉了，人们对他都有点 于是他说过话后，站起来表态的人不多。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师长站了起来。
2: 韩军长啊，现在海边的群众有害怕恐惧的心理啊。我们派去的人一进村，他们就全躲起来了。
4: 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据我了解啊，他们是怕把船借给我们，今后啊，国民党军队回来以后收拾他们。
4: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你们要直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我军打过去，国民党军队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反复地对群众们讲。
2: 韩军长啊，据我了解啊，现在许多船工都被国民党抓走了，虽然经过我们的多方努力，但是啊，到了现在也没找到几个船工，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4: 找多少算多少，当然了，越多越好啊。我看你们的工作做得还是不细致。
2: 韩军长，不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致啊，而是他们怕白白的送命啊。
4: 那就制定一个政策，让他们把心放下。万一要是牺牲了，我们的党和政府会照顾他们的家属，还要向他们保证，凡是参加工作的，每人每天都要发给工钱。一听这话，又有一个师长站了起来。
2: 这个办法我认为非常的好，发多少呢？我们想请军长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数目，我们好跟当地的老百姓讲。
4: 暂时这么定吧，每个船工每天一个大洋怎么样？一听这话，下面所有的人都举手同意了。这时韩先楚又接着说，
5: 这个数目可不小啊，我们呢还得向兵团请示啊。
2: 军长啊，还请示什么呀，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这里的老百姓不是咱们打辽沈时的老百姓了，不可能推着独轮车一家老少没有代价的支援我们啊。再说一个光阳与一条人命连在一起，想挣这钱的人也不是很多啊，我们觉得应该立即兑现。
4: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去做工作了。听说你们派去的人，有的人态度不好，方法简单，有的还很粗暴，这怎么能有成绩？要注意军民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命线呐。
1: 说到这儿，韩先楚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大家，
4: 各个师团要选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群众中去，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向他们宣讲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部队里啊，也要搞一次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些人讲怪话嘛，思想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打胜仗了。
1: 在四十军遇到的这些问题，四十三军也同样遇到了。四十三军是个有光荣历史的部队，他们在战火中诞生，在战火中成长，英名远扬，战功赫赫。四十三军的前身是由南昌起义部队发展起来的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和山东军区第七师，以及渤海军区的三个团，还有晋热辽第十九旅等部队组编而成。组成四十三军的各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奉命开到了东北，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0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与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辽沈战役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它是四野的一支主力部队，从东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的雷州半岛，经历主要的战役就达上百次，先后歼灭敌人近20万人。这个军的军长李作鹏也是一个善打硬仗的年轻战将。李作鹏率领全军和第四十军组成渡江部队来到华南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高。解放两广的时候，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还是很高涨。

0: 可是当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下来之后，部队里就有人讲起了怪话，甚至有的师团干部也参与进来。
1: 哼，革命革命，革了二三十年的命，这次算是真正革命到底了，到海底了吗？
0: 原来这些人是从东北一口气儿打过来的，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从来没有怕过死，但是面对大海他们却害怕了。他们当中很多人别说看见大海了，就连大江都没见过。所以有的人就说，今天我吃鱼，明天鱼吃我。所以当他们的部队向广州进军的时候，在部队中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2: 个把月一千里，打到广州就是第一。
0: 这时党中央在他们拿下广州之后，又把解放海南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因此就又有人说了，
2: 底漏了，革命到底，沉入海底。
0: 其实这些干部战士有些情绪也是正常的，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也许没有过多的考虑过这些事情，但是现如今形势变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在中国，除了这个海南岛之外，其他地方已经听不到枪炮声了，看到的是建设新国家的人民。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过战争洗礼的人都往往向往那美好的生活，当然向往和平就是更加可以理解的。很多人都想着卸甲归田，回家去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起那种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但战争不是儿戏，参战人员的思想不统一是没有办法取得战争的胜利的。于是接下来第43军和40军都根据各自部队的实际情况，在干部战士中展开了政治思想教育。韩先楚先后深入到各个团，向大家讲解革命道理。除了思想政治工作外，各个部队战前训练的情况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很多人一上船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这在短期内让大家适应是不可能的。韩先楚发现许多部队把重点放在了海上救生，这时他找来了一个团长，
1: 不能老把目光盯在救生上啊，我们要创造在木帆船上打敌人军舰和飞机的奇迹啊。
3: 韩军长啊，我们一枚军舰，二枚飞机，有许多人现在都在担心，怕是打不过去来。
1: 那你作为一团之长，就应该把海战的有利情况给干部战士讲清楚，要对战士们鼓舞士气。
3: 韩军长，您讲得对，我接受您的批评，不过我还是想请韩军长给我们的干部战士讲几句话，为我们鼓鼓劲儿。
1: 要讲，当然要讲，你马上集合部队吧。
3: 是，马上集合部队。
0: 于是这个团长就把两个正在海滩训练的营集合在了一个港湾，请韩军长讲话。韩先楚站在了一个简易的土台子上，一上台他先挥了挥手，
1: 我是来检查你们练兵的，没有打算讲话，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会儿，很有感想啊，那我就说几句吧。
0: 于是下面的战士开始鼓掌。这个时候夕阳西下，海滩上洒着万道霞光，是光芒万丈。韩先楚挥了挥手就开始讲了起来，
1: 同志们，中央军委号召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在哪里呢？不是广东，也不是海南，只有将全中国的敌人

0: 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那才能说是底。你们当中有人担心渡海作战，怕被海淹了，依我看呢，是信心不足吗？国民党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没有勇气。这场海战勇气很重要啊，你们很多人是生在大山长在平原，没有人见过什么大海，可能连大江也没见过吧，顶多也就见过小河泡子，但是大海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敢于用木帆船和敌人的军舰挑战，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一听韩先楚的话，下面的战士全体激动了，大家热烈地鼓着掌。韩先楚伸出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战士们停止鼓掌，然后他又接着讲了起来。同志们呐，我们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我们是从战火硝烟中闯出来的，因此我们才被称作铁军。因此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次渡海作战的任务。同志们，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咱们呢，兄弟友邻部队也在看着咱们呢，同志们，你们能松劲吗？韩先楚的话音未落，下面的战士就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齐声喊出了：
1: 不能，不能。
0: 好，同志们，我们要齐心协力打到海南，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1950年的春天，春节已经过去好久了，可是第40军和43军却迟迟没有开始渡海行动。林彪感到非常的不满，于是他把第15兵团的邓华和赖传珠叫到了他的作战室，亲自过问此事。其实南下之后，林彪很少与各兵团的领导单独谈过话，他的工作头绪太多了。这一天，当邓华走进这间很熟悉的作战室时，发现林彪很憔悴，正坐在沙发上低头吸着烟。林彪一看见邓华，劈头就问：“
6: 邓华，我问你，小批量的死死透透是否可以？”“
5: 可以，没问题。可是，最关键的是船只太少了。我们派出部队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可是船都被国民党运走了，连船夫都抓走了。”“
6: 那你就派一个班，一个派偷偷过去，可那里找分派区的琼崖中队。”“
5: 是，我马上传达你的指示。”这个时候韩先楚已经准备好了，他打算偷渡一个先锋营，在海南建立滩头阵地，然后迎接主力部队上岸。可是我们的部队究竟在哪里登陆呢？韩先楚在指挥所里查看了半天军用地图，他发现由于海南岛环海有秀英港、青兰港、三亚港、榆林港、八所港和乌石港，这些港都可停泊中小型的舰艇，它既便于国民党军建立海军基地封锁琼州海峡，又便于国民党军在情况不利的时候从这些港口撤逃。这种环境就给我们

0: 渡海作战的官兵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而当时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主要是从广东战役溃逃的余汉谋集团的第32、50、39和62军的残部，连同岛上原有的特种兵和第64军等部，总兵力大约有10万人。而海南岛上属于我方的力量就是琼崖纵队，当时只有25000人。韩先楚最后把目光盯在了白马井。渡海作战选择登陆点非常重要，如果敌人的势力弱便容易成功，但是如果敌人的力量很强，那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也很难在岸上站稳脚跟。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韩先楚和冯白驹想到一起了。冯白驹在准备接应偷渡部队时选的地点也是白马井。其实这个白马井只是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传说东汉时期有一个名将在这个地方征战的时候人困马乏，到处派兵去找水，可是却怎么也没有找到。正在他着急的时候，他的坐骑高昂着头叫了一声，双蹄在地上一点，顿时一股清水喷出了地面，他的这匹白马立刻化身成了一只水柱，因此这个地方就叫白马井了。就在这时，冯白驹派人给40军前指送来了情报。这个情报说，白马井这个村子只有敌方2个排的兵力，相比较之下他的兵力是薄弱的，而且白马井岸边地形比较复杂，很便于偷渡部队登陆。这样一切准备工作就都就绪了，指战员们终于盼来了出发的日子。这一天是1950年3月5号。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和洪学智在广州城里的一间宽大的作战室里双眼盯着钟表。晚上19:35，两个先锋营的偷渡行动开始了。第40军先锋营迎着海浪入了水，从此海战的帷幕正式拉开。在水天一色的黑夜中，船借着风势而走，战士们挥动着各种工具在水中滑行，一只只木帆船在琼州海峡破浪前进。经过一整夜的水中搏击，天亮的时候还没有到达登陆地点。这个先锋营的最高指挥官叫苟再松，他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年轻人，因为头天晚上风向不顺，致使这船队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尽管他的战士们使了不少绝招，但是时间还是被延误了。几十条木船在大海上前进，那目标太大了，很容易就被敌人发现。怎么办呢？苟再松看着茫茫的大海对战友们说，
1: 同志们，还有70里了，我们大家再加把劲儿吧，白马井马上就要快到了，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害怕，有什么事儿由我担着。同志们，首长和战友们都在看着我们，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
0: 就这样，战士们又齐心协力地向前划着船。这几十条木船又朝前行驶了大约几公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这时突然在他们的上空出现了几架敌机，这几架敌机飞着飞着突然超低空飞行了几圈，又向下投了几枚炸弹试探了一下，结果发现海面上的这支部队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认为是自己人，于是便飞走了。可是真正的危险 孩子

0: 后。当这些木船转过一个大弯的时候，忽然发现前方海面上有十几只敌人的木帆船。狗仔松马上下达命令，
1: 同志们开过去准备战斗。
0: 随后这几十条木船一起向敌船逼近。因为我们的战士在事前就有规定，如果在海上突然遇到敌人的时候，敌人不主动攻击我们，我们绝不主动开火。这个时候对方很狡猾，他们并没有开火，而是紧紧地尾随在先锋营的后面。敌我双方的船只混在一起，这样就给敌机的轰炸造成了困难。尽管飞机飞得很低，但他还是无法分辨。所有船上的解放军战士都脱下了军装，摘下了军帽，远远看去很像是一群渔民。敌船跟进了一会儿，还是认出了我们，但是由于对方兵力有限，也没敢轻举妄动。后来他们又把这里出现解放军船只的情况通报给了天上的飞机，于是又有四架战斗机在海面上盘旋起来。可是他们根本分不清哪只船上是解放军，哪只船上是国军。飞了几个来回之后，还是无奈地飞走了。敌人并没有查明这些船只运载的的确就是解放军，他们只是怀疑而已，于是后来便采取了在海上尾随监视的办法。我军渡海先锋营继续前进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白马井。这个时候敌人才完全明白了，但是为时已晚了，解放军已经全部登陆。白马井的守军于是开始和我军交战，可是没有放几枪，在琼崖纵队游击队员的配合下，先锋营很快就攻占了白马井。先锋营的战士们刚一上岸，就遇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琼崖纵队的战友们。海滩上马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渡海先锋营的指战员们挥舞着鲜红的战旗冲上崖来，和我琼崖纵队的战友们热烈地拥抱着，狂欢着。
2: 突然新地村无名高地方向传来了枪声，从滩头阵地向王五方向逃窜的敌人和琼崖纵队二营接上了火。三营长武向华立即带领三营猛扑过去增援二营。经过十几分钟的激战，全歼敌人一个排，俘虏敌人26人，缴获美式卡宾枪16支。正当大家打扫战场的时候，一支由1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身穿黄色的军装，一边射击一边向无名高地冲来。我方立即进入简易工事进行还击。虽然这股小分队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他们编成33制战斗队形，向我无名高地前沿发起猛烈的冲锋。于是我们集中所有的火力实行反冲锋，双方经过十几分钟激烈的争夺，都没有办法制服对方。为了使这支小分队放下武器，我方命令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几个俘虏下山，向对方讲明我军的俘虏政策。几分钟之后，对方阵地上一个指挥员高声喊着，
0: 琼崖纵队的战友们，咱们误会了，我们是先锋营的先头分队。
2: 他们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退下了枪膛里的子弹，倒背着枪向无名高地走来。经过翻译同志的介绍才知道，这支小分队是渡海先锋营的一个班。他们登上滩头以后，因为追击一股敌人才赶到这里。当我们看到他们和蔼可亲的笑脸，看着他们的八一帽徽，一股惭愧而喜悦的泪水涌上了心头，盼望已久的战友会师了。
0: 我40军先锋营偷渡成功，损失却很小。

0: 这在整个渡海作战中是个奇迹。
1: 两军渡海先锋营开始行动，钢铁部队怎样完成渡海前期任务？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0: 当然，这也和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是分不开的。当时敌机还在上空盘旋扫射，但渡海的战士们一看到琼崖纵队的兄弟，战士们立刻就欢呼着蜂拥上来，紧紧地把琼崖纵队的兄弟们抱起来。他们宽大的身躯搂着矮小的战士，好像哥哥搂着弟弟一样的亲热。但是双方的语言不通，战士们只有用激动欢乐的眼泪和表情手势高声的叫喊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琼崖纵队有的战士一面用毛巾擦干渡海战士脸上的热汗，一面动情地说，你们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辛苦了，你们是我们的老大哥呀。渡海战士们也伸出热情的手，拉着琼崖纵队的战士坐在他们的背包上，把香烟、饼干什么东西都塞在了琼崖纵队的战士手里。你们坚持海南岛作战20多年，辛苦了。于是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战士们一边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渡过海洋，另一边也激昂地唱着敌人逃到哪里就消灭他在哪里，我们一定要解放琼崖。
2: 两军会师为以后的接应大部队全面渡海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华南分局当时就给渡海先锋营发来了嘉奖令，你们以大无畏的勇敢坚决精神战胜了天险的海洋，并在敌前强行登陆，取得了大军与琼海人民武装第一次的胜利会师，开创了我军渡海登陆的首次光荣范例。这个时候43军军长李作鹏坐不住了，他制定的几种偷渡方案兵团首长并不满意。李作鹏原定派一个团来偷渡，兵团首长担心一个团登陆风险太大。邓华坐在作战室的长条凳上低着头在吸烟，洪学智又看了一遍43军的偷渡方案，瞅着对面的赖传珠。
0: 李作鹏他们准备用一个团去冒险。
2: 听到这里，赖传珠开了口，他们对一线情况了解，定这个方案应该说是有一定把握的嘛。
0: 现在40军登陆了，敌人会加强对海面的封锁，我们的部队没有海战经验，一个团出动目标太大了，我认为应该改为一个营。
2: 听到这里，邓华站了起来对他们说，
0: 一个团渡海而且是偷渡，目标太大，最容易暴露，需要的时间也太长了，还是改为一个营吧。
2: 李作鹏接到命令以后没有讲什么条件，立即组织了一个先锋营开始偷渡。这个营是3月10号晚上行动的，前线指挥官叫徐方春。行动一开始，他站在船头上注视着大海，就在这个时候，船工找到了他。
0: 老刘同志，现在的风向很好，看样子，天亮之前，咱们肯定能够到达指定地点。
3: 嗯，很好，但愿我们能够一路顺风啊。
2: 船队在黑夜中前进，经过一夜的搏斗，他们在赤水港至铜鼓顶找到了登陆点。这时，琼崖纵队的同志们在岛上用火

0: 挥手说，
1: 这么快就登陆了，这证明我们这支部队是能够适应海战的吗？快给他们发贺电。
2: 机要参谋很快就拟好了电文，李作鹏大笔一挥签上名字，
1: 快发出去。
2: 李作鹏的贺电内容是这样写的，
3: 清晰你们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实行远距离航海奇袭，一举冲破400里狂风大浪，击破沿海守堤之一切抵抗，胜利登陆，并迅速取得与琼崖人民武装会师。捷报传来，全军上下鼓舞振奋。由于你们登陆胜利意义重大，特电祝贺。除向全体参战单位与同志慰问外，军党委决定以渡海先锋营之荣誉称号及锦旗一面授予全营。
2: 两个军的先锋营偷渡成功，更加坚定了我军解放海南岛的决心。一个营能过去，一个团、一个师乃至一个军当然也能过去，这需要充分的准备。15兵团的首长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困难之后，又在着手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渡海。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海南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又调集海空军加强海面防守，企图阻止我军渡海。邓华率部驻进雷州半岛，海战打响了。这时国民党军海南岛守军司令薛岳也乱了阵脚，蒋介石在台湾急的是一直在拍桌子骂娘。我人民解放军两个先锋营偷渡过海之后，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将前指从广州移到了雷州半岛，准备组织这次引人注目的海战。到了关键时刻，邓华在前线怎么也睡不着觉了。他已经向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准备在短期内拿下海南。但是面对海峡，面对敌人的飞机军舰，接下来的偷渡将不是那么容易了。3月23号，雷州半岛十五兵团指挥所里，兵团的有关人员又在开会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海战问题。邓华首先发了言：
5: 我们的先锋营已经偷渡成功，第二批偷渡要尽快的组织，解放海南的任务不能再往后拖了。你们两个军长都来了，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把方案定下来，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先提出来。
4: 邓华说完这话，看了看韩先楚。韩先楚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是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两个人虽说不是一个兵团的，但都在四野里，过去在一起配合作战都比较愉快，但在这次作战中，韩先楚却对兵团提出的渡海作战方案很不赞同。他也看了看邓华：
6: 我先说几句，现在你们都提出继续组织部队偷渡，我认为这不可取。情况变了，我们应该尽快组织大部队强渡登陆。
5: 老韩啊，大部队登陆还需要往后再推一下，条件不完全成熟吗？
6: 是啊，从表面看大部队登陆推迟是对的，但也有不利因素，他们只能用木帆船了，登陆艇和机械船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呢？实践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横渡海峡的。
5: 老韩的建议是对的，但是目前我军大规模进攻海南的条件还不具备，10000多人一起渡海，运输工具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只能采取小批

0: 偷渡的办法。
1: 可是敌人正在围攻琼崖纵队和我们登陆的部队，我认为两军各派一个团偷渡比较合适，规模不能太大，但是也不能太小。这时李作鹏发言了，我们军准备工作很有限，派一个团偷渡几乎将我们收集的船全开出去了，以后怎么办？我建议各派一个营偷渡。最后经过反复论证，他们决定将第二次偷渡的兵力定为各军一个加强团，登陆地点定在了守敌薄弱的琼北正面东西两侧。3月26号下午7点35分40军加强团出发了。这次渡海的主要指挥是刘振华和马白山。说实话，一个团出现在海面上，而且乘坐的全是木帆船，危险自然是很大的。5个小时过去后，一个连队突然与敌人遭遇，战斗异常激烈。我们的战士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他们用木帆船与敌人的军舰对抗。夜间的海上一片漆黑，全团81只船分散在40多公里的海面上，指挥船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旗语和信号根本不管用了。枪炮声在海面上回响着，因为雾大，船队已经偏离了原定的航向。在这狂风大作、火光冲天、炮声不断的海面上，刘振华当机立断，命令船队向海南岛方向攻击。一个团3000多人是很难步调一致的了，船队又分散，所以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战斗攻势。登陆能否成功已经很难说了，但是返航是不可能的。这时刘振华找来了马白山，老马，我们无法找到原定的登陆地点了，怎么办？
2: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全团已经没有办法组织到一起了，我建议各船队就近登陆。
1: 那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不在这里，登陆后怎么办呢？
2: 现在只能这样了，这一带我熟悉，我们分散来对付敌人。
1: 于是刘振华只能向各船队发出信号，各自就近登陆。各个方向的战斗还在进行着，上崖后的战斗更加激烈。
2: 天亮的时候，我们的登陆部队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的火力之下，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强行登陆。我们的阵势边打边下水。就在这时，敌机又来轰炸了，几个团领导负了伤，战士和船工负伤的也很多。经过战斗，我们的部队还是成功登陆了，但是由于爆化员牺牲，爆化机被打坏，指挥部只能在崖边点火，指示各登陆人员向他们靠拢。在红牌岗方向上，最先靠岸的是5连，他们遭到敌人的火力封锁，激战了2个多小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成功登陆。在临时岗一线，因为有琼崖部队的接应，登陆是比较顺利的，在1个多小时内基本扫除了岸边敌人的防御工事。在这次登陆战中，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要数雷公岛。这个岛地处海岸突出的部位，有一个加强营的敌人防守，还配有各种火炮20多门，对我军的威胁相当大。当先锋团2营冲上雷公岛后，与敌人展开了血战，一批倒下去，又一批从水上冲了过来，再倒下去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个营最后只剩下一个班多一点的人马了，战伤率高达90%多，这在我军战史上也是少有的。
1: 3月31号22点，第43军一个加强团共3700多人，分成88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南侧博舍港起渡， 航程22海里，冲破国民党军海上封锁，在4月1号早上5点，从北创港成功登陆，与琼崖纵队会师。两批4次偷渡成功，我军登陆部队已经达到了8000多人，大大增强了接应力量，为主力部队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4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4野15兵团向全军发出了渡海命令，以40军6个团、43军2个团组成第三批渡海的第一梯队，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待风向潮水有利我航渡时，即不失时机的起渡。两军起渡分界线为徐闻西南的鲤鱼港，登陆分界为海南岛临高角鸟港口，以西属40军，以东属43军。登陆后，各部队应迅速占领并巩固滩头阵地，歼灭反扑和来源之敌，保障后续部队渡海登陆。以43军主力为渡海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突破后即迅速登陆，协同第一梯队聚歼守岛之敌。与此同时，为了接应大部队渡海，四野还向冯白驹的琼崖纵队下达了命令，以琼崖纵队1总队、40军2批偷渡部队进至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3总队配合43军127师活动，另一个团及独立团进至海口东南地区前置迷惑敌人，5总队向海头地区活动，前置琼西之敌北援，里应外合，大军长驱直入，彻底解放海南的大战正式开始了。
0: 全面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战役正式打响。为什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南海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1: 1950年4月16号，第一梯队40军、43军共8个团分成350只木帆船向海南岛发起了进攻。蒋介石把守岛总指挥薛岳召到台湾面授机宜，但为时已晚。薛岳深感这场海战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了，于是向蒋介石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让蒋介石派战舰和飞机参战。但蒋介石很狡猾，海南告急，金门和台湾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他不可能完全满足薛岳的要求，把家底儿全端出来与解放军在海南决战。蒋介石表面上答应了薛岳的请求，其实并没有派援兵去参战。4月17号下午，两军渡海部队顺利登陆，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到22号上午，敌人已基本失去了抵抗能力。国民党军海南岛守备司令薛岳脸色苍白地向守军下达了往后撤退的命令。就在薛岳的部队按照他的部署撤下来集结的时候，这个曾叫嚣着要与海南共存亡的国民党将军已乘着专机秘密逃到台北去了。在飞机上，薛岳拿着报话机要通了蒋介石：
3: 请总裁处分我吧，共军大举登陆，我军实在守不住啊。
4: 现在哪里的情况究竟如何？
3: 委座，共军15兵团已全部过来了，我军损失惨重啊。
4: 剩余部队有没有希望撤出来？
3: 只要委座派飞机去，还是可能的。
4: 海南的主力一定要设法撤到台湾来，你去找国防部落实吧。
1: 而就在这时， 我渡海大军已经开始追击各路敌人。4月25号，冯白驹和海南党政机关人员进入海口，与邓华率领的15兵团指挥部会合。5月1号，海南战役宣告结束。此次战役共歼敌3万多人，俘获2万多人。1950年5月5号，新华社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十分醒目的大字发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贺电，庆贺海南岛全部解放。贺电称，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韩正、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歼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1: 我军首次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奇迹。随后我军又相继攻克了万山群岛、舟山群岛。这个时候蒋介石迫不得已，只能将所有边防军力量全部撤退到台湾海峡，惨淡经营这个孤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南海笑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国除了台湾和西藏之外已经全部解放，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辉煌战史。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开国前夜》，敬请关注第一集。
4: 大道法西斯同志。
5: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6: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4: 大道法西斯同志。
5: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
6: 啊，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啊，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
5: 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
6: 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嗯，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5: 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十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
6: 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37、8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程汉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
5: 真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十几个学生。
6: 程汉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
5: 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
6: 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
5: 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唉，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来，把这个也烧掉。
6: 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
5: 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吧。
6: 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
5: 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
6: 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
5: 老左，
6: 你也走吗？
5: 哦， 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左向明看了一眼陈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
7: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屋外，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陈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陈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你们干什么？左向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干什么？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看什么？你们自己清楚，带走。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阁楼上，小鱼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 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它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这是什么？不知道。赖锦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8: 是。

0: 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了，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四名共党分子以及十一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

0: 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5: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司令部旧址， 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6: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5: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7: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8: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5: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9: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5: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

0: 是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7: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5: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9: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0: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5: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海军玉林。

0: 变两路。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3: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 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3: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4: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4: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0: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4: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周祖义、王路进在兰考调研室强调，大力传承弘扬教育路精神，扎扎实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高质量发展。
1: 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更新中怎样平衡守与变，请听今天的城市更新记。
2: 上桂花乡龙门夜游，山野晒秋，人们共赴秋日盛典，畅享美好假日。
1: 河南省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
2: 河南推出23条措施，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7号，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的足迹，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开封市兰考县调研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三秋农业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抓实抓细三秋农业生产，加快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焦裕禄纪念园里松柏苍劲挺拔，周祖义、王路进来到焦裕禄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花篮、整理缎带、鞠躬追思。在焦裕禄纪念馆，周祖义、王路进与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亲切交流，希望他继续讲好焦裕禄的故事，深入挖掘精神时代内涵，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周祖义、王路进参观了焦裕禄同志生平事迹展，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不时在基层干部工作时多时少、五个跟不上图示、焦裕禄用过的藤椅和自行车等展品前驻足凝视。周祖义深有感触地说，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学细悟、常学常新，大力传承弘扬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坚定不移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在交通广场，周祖义、王路进瞻仰焦桐，重温词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感悟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并与焦桐守护者魏善民老人亲切交谈，鼓励他带动更多人当好焦裕禄精神的践行者、传播者，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近年来，兰考始终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加快构筑富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东坝头镇张庄村，周祖义、王路进查看村容村貌和乡村富民产业等，希望村干部当好乡村振兴带头人，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

0: 来育好、用好、引好各类人才，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周祖义、王路进来到村民严春光家中，询问家庭人员收入情况。当了解到他们从2014年的贫困户变为如今的村致富带头人，周祖义、王路进十分欣慰，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辛勤劳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红庙镇高标准农田示范方玉米机收现场，周祖义、王路进与一线农机手、基层农技员等深入交流，强调当前正值三秋大忙时节，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组织农机调度，统筹做好抢收、晾晒、收储、整地、播种等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东坝头镇黄河湾，实地查看黄河堤防建设、河道修复治理等情况，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统筹推进滩区治理、堤防加固、生态建设，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把黄河打造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张庄村村委会，周祖义、王路进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高度重视，对兰考发展十分关心，对兰考人民尤为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做好兰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校准政绩坐标，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在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下功夫，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破题开路，以实效取信于民。要持续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重大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培优做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防化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县域发展和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践行乡镇工作三结合重大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培育、常态化帮扶、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持续推进乡村善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王刚、李涛参加。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更新中怎样平衡守与变？今天请听《城市更新记》。赏桂花香，龙门夜游，山野晒秋，人们共赴秋日盛典，畅享美好假日。
0: 当城市更新遇见千年古城，如何既守住文化根脉又焕发商业活力？今天的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走进开封，跟随记者在书店街的更新改造中找一份修旧如故的答卷。
2: 这里是开封书店街，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北宋的高头街。那么在千年里呢，它始终是开封最繁华最热闹的文化商业街区。如今呢，书店街如何在保持原有历史文脉和空间脉络的基础上呢，推陈出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1: 书店街的每一栋老建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街区内有42栋历史建筑，每一处该怎么修怎么补都得先摸清家底儿。北京五和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马先锋。
2: 老师您好，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咱们那个复建当中的哪一个环节呢？
3: 这个是在检查屋顶的一个漏水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是先检开一个检查口，然后看一下它原有的做法是什么样，如果破坏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把它整体然后按原有的做法再重新做一遍，保持原有的样子，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一个状态。这就叫修旧如故。
1: 留住文化根脉只是第一步，书店街的繁华延续千年不休，昼夜不停。一座历史建筑同时也可能是一家网红商店，城市更新如何不影响商铺的日常经营，考验的是开封的绣花功夫。马先锋，
3: 像每一栋建筑会把它的一个基本信息，历史建筑的一个特色价值，然后现存的一个问题怎么整治的一个后期的一个示意，每一栋建筑都会形成这种就是一户一册的一个方式，它的那个牌匾会形成一个样式库，让他去选，他也可以进行自己设计，符合了建筑的整体风貌，然后评估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做。
1: 城市更新不只是建筑修缮，经营多年的老商铺同样迎来了业态升级。作为千年来的主角，书店街上的书店如今也有了新面貌。开封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营销策划毛小倩：
4: 对，我们现在在新华书店的旧址上，综合性的这种文化空间，会举办多种的这种文化讲座，邀请一些老师来到书店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服务。
1: 百年白记、王大昌茶庄、晋阳玉，一批百年老字号也陆续回归书店街，用新活力唤醒老手艺。王大昌区域经理赵小涵：
5: 在产品研发上，更多的溯源开封的宋文化。我们的宋代点茶也是想让更多的茶友们来到我们王大昌，一品茶香，二品茶韵，三流茶底，也想打造成开封文旅的一张茶文化的一个明信片。
1: 让文脉传承更活，让古都风貌更美。在复兴坊特色街区，非遗与古建融为一体，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城市风韵。在汴河上，舟船连接起一个个街区，置身其间，令人宛如梦回千年。以高水平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开封先后完成了一批老街区的更新改造，在文旅和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俊杰：
6: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护保留为主，以文化赋能、场景驱动、全域联动，不断激发古都新活力，运用绣花织补功夫推进系统性改造。2026年有序实施爱奇艺乐园等122个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18.33亿元。
1: 如今放眼全省，在郑州，二沙历史文化街区以修旧如旧、新旧共生为理念，在百年园区历史中生长出非遗文创与策划空间。在洛阳，东西南域历史文化街区以金元明清洛阳城为基理，唤醒古城文旅的更多可能性。目前河南省31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中，有20余个街区已经在进行渐进式改造，用绣花式城市更新带来古都老街的新可能。
0: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一开，中秋就到了。赏桂闻香，石膏饮茶，是流传已久的节令一曲。跟随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一起到中国金桂之乡信阳潢川，感受如何让短暂花期变成绵长桂香。
7: 玉珂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中秋桂落不只是风景，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眼里，更是月宫送给人间的浪漫秋意。
1: 农历八月恰逢金桂盛放，古人抬头望月时，桂香随风而至。月宫桂树吴刚伐桂，是流传于华夏大地关于桂花的集体想象，而这份浪漫的神话叙事落到潢川这片土地，又演化出独属于当地的板木嫦娥掷桂博塔集。信阳市潢川县林业局副局长、花木专家何明星：
8: 嫦娥亲手从月宫中带来的种子在这儿繁育，然后周边的人民很喜欢这个东西，大家都各自繁殖，然后发展到各个省份。
1: 信阳潢川古称光州，金桂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了2000多年。在这里，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一场与桂花的深度互动。信阳市潢川县桂花产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长海：
9: 哦，雨行了，太像
10: 桂花雨，
9: 真是我们通常落的都是桂花。
10: 是
9: 中秋节前后就来打桂花了，早晨9点之后啊，露水干了以后侧着打，像这样
10: 啊，就打这个枝子的侧面，
9: 在侧着打。金桂做酒、做茶、做老板、做月饼、做桂花糕都可以。
10: 采摘过后，我们拿着一筐战利品，就到了一家食品加工企业。
11: 按照当地的方式制作桂花绿豆糕，
12: 揉成长条形，然后我们分剂子，
11: 这跟那个做饺子差不多。
12: 对，有点类似。
11: 撒点桂花。
12: 对，撒一点桂花，然后再揉，两边一起压，轻轻的拿下来。啊，对，好了，漂亮。
11: 这个，哎，桂花瓣型的桂花糕。

0: 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1: 放进烤炉静待片刻，香喷喷的桂花绿豆糕点新鲜出炉。在潢川，如今桂花的价值被挖掘得更深了，中秋的桂花香也飘得更远，留得更久。循着桂香走进一家制茶车间，工人们正在对较制好的金桂红茶进行人工手剪，一点一点挑出杂质。信阳市潢川县光州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负责人沈桂云：
2: 我们都是季节茶跟那里胡开，这不有个成熟吗？确保了一都没得杂质的，我们再叫它糊过去。
1: 信阳市潢川县光州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祥国：
3: 桂花茶呀，是历史很悠久，中秋节天啊都喜欢在一块了，品茶赏月啊，把这个俺们的红茶呀，给它进行印制出来，既是传承啊，又是创新。
1: 潢川金桂也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整个桂花产业带动花木种植、园林工程、电商等行业发展，促进20000余人就业。当下桂花产品线还在不断延伸，开发出桂花精油、桂花护肤品等新产品。河南省市乡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俊杰：
4: 古人中秋采桂，把桂花香气留存于食物，我们用现代的低温萃取工艺锁住桂花里的天然香气，都是想留住家乡中秋转瞬即逝的天香。
1: 习俗在岁月里延续，文化在创新中新生。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秋承载的团圆美好的内核始终不变，明月与桂香岁岁如约而来。
5: 龙门夜游山野晒秋，河南全新解锁多款新潮文旅场景，以多元多彩的文旅新体验邀游客赴一场秋日盛典，品一番中原古韵。大象新闻记者陶云浩马眼报道。
6: 1500多年来，无数人在龙门石窟驻足欣赏，白天看到的是千年石刻，那晚上会是什么景色呢？走上船，答案就在伊河之上。
1: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换了一种打开方式，这条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让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龙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文龙：
7: 我们打破人看景的传统模式，让游客可以自由选船入戏，四大历史 NPC 领航游船，带入剧情及互动环节，让整个游览过程更加沉浸有趣。
1: 夜游龙门全程七幕沉浸式实景剧情，各具特色。伊河码头洛神赋在水雾氤氲中起幕，洛神翩跹起舞，水幕投影里的一琵琶行把千古名篇演成了眼前实景。牡丹花船凌波巡游，盛唐侍女执花起舞，40分钟仿佛走了1500年。游客
8: 专门来看夜景的不只有他一个，这样的装扮有白居易，还有个武皇，还有太平公主，互动也非常好，
9: 出乎意料吧。特别是有一幕武则天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像烟花打铁花一样的那个效果，我真的好喜欢那个。
1: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郎洪涛：
10: 我们围绕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放松身心。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古村落。您看啊，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还有橙红的南瓜。秋风一过，古香飘来，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
12: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地方。跟朋友在这边拍照，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1: 在朝阳村，晒秋场景成了最吸睛的打卡点，游客们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林州太行大峡谷景区营销中心工作人员岳峰宇：
13: 我们希望通过晒秋的场景以及主题活动，加上暖心的服务，让游客在太行大峡谷感受到传统节日里的温度，体验到沉浸式旅游的这种乐趣。
1: 除此之外，这个双节河南还推出秋游河南福利包， 全省60多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定向惠民和特色文旅活动，覆盖学生。

0: 我们向庙底沟博物馆公益讲解员张桂仪，
1: 我们希望借助这件藏着月亮的国宝，让孩子们在传统节日里对话远古文明，读懂古人的天文智慧、审美情趣与自然敬畏之心。
0: 中秋当日，焦作信阳市博物馆举行了诗画怀川共此圆月中秋专题文化体验活动。精心设置的中秋知识课堂、非遗体验、亲子手工制作、趣味灯谜等多个特色环节，让文物场馆成为传承民俗的生动课堂。焦作信阳市游客贾树然：
2: 能读古诗，又能做小物件，我感受到了中秋节浓浓的传统文化。
0: 河南郑州的一家动物主题乐园推出小小营养师活动中秋主题活动，游客在饲养员指导下为大象、水豚等动物制作专属果蔬月饼。宁夏游客秋梦：
3: 小朋友通过自己动手体验，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动手的乐趣，给小动物们制作了一份特别的中秋礼物，特别的有趣。
0: 中秋假期，新乡南太行天界山景区迎来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清晨，山间的薄雾尚未散去，游客们便沿着蜿蜒的悬崖栈道拾级而上，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徒步度过别样的团圆时光。新乡游客李杨涛：
4: 带着老婆和刚出生的小宝宝一起过来到山里团圆一下，感觉风景确实很好，看到了太行山不一样的风景。
0: 工作人员还在主要景观平台送上月饼和节日祝福，不少国外游客也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味道。韩国游客金东哲：
5: 中秋休假，趁着休假来中国观光旅游，这边自然风景特别漂亮，真的很棒。
0: 眼下，南阳市西川县8000余亩小辣椒全面进入成熟采收季，当地大力推广麦辣套种生态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一季双产，配套建设冷链仓储和深加工生产线，辣椒年综合效益达2.8亿元，成为富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报道。
6: 我今年种的小麦套种辣椒目前在600斤左右，净收入在3000左右。
7: 在西川县香花镇，小辣椒种植户尹世江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辣椒。香花镇从1978年引种辣椒已有近50年的历史。香花辣椒以色泽鲜、肉厚、辣味浓闻名，2025年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西川人明白辣椒要种，环境更要护，县里把突破口选在套种上。西川县香花镇辣椒办主任赵成林：
8: 小麦和辣椒套住的没吃，在小麦的八节期，也就是辣椒的幼苗期，这个时期呢，它可以达到水肥共享，以保证小麦丰产的同时呢，确保了辣椒的品质和产量，实现了一地双收。
7: 辣椒采摘后送入本地收购企业，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烘干、除湿、去杂、分级，为后续深加工、外销出口筑牢质量基础。河南华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华军：
9: 现在新交上市，这个每天都收个17-18吨。高峰期的时候能收30吨左右，咱这个一年销售采购量才6000吨，一部分成品都销往国内这个辣椒酱厂跟火锅底料厂，一部分供给到这个国内的终端市场。
7: 在香花镇一家辣椒深加工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鲜椒经过炒制、粉碎、筛分、微波杀菌等6道精密工序，加工成各类标准化辣椒制品。近日，企业一批27吨优质辣椒面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尼日利亚，远销海外。西川县利达调味品有限公司经理张志斌：
10: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辣椒粉、辣椒段、烧烤料及火锅蘸料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出口到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尼、尼日利亚等国家，去年年产值在6000多万元。
7: 目前，西川县打造稀有山川区域品牌，形成集辣椒种植、加工、储运、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辣椒年综合效益达2.8亿元。
0: 省委省政府决定，明年继续实施一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事项。 征集内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主要包括就业创业、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教育体育、文化惠民、城乡住房。

0: 交通出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事项。广大群众可以登录省政府门户网站、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大河网民生时事征集专栏，或者扫描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布的民生时事二维码提交建议，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邮递的方式提交建议。信封左下角请注明民生时事征集字样，征集时间截止为2026年10月20日。
1: 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从六个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着力破解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不好转等堵点，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
0: 近日，据省交通运输厅消息，全省重大交通项目引起对接会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相关单位签署意向合作协议。本次共签约6大类71个项目，意向签约金额1485亿元。
1: 近日，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消息，全省首笔取水权质押贷款落地信阳，发放贷款1.8亿元，用于供水设施改造、管网维护、水生态保护修复。
0: 9月27号，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零售企业销售额12.79亿元，餐饮企业营业收入1688万元。
1: 9月27号，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暨首届济源山地越野徒步大会在王屋山开赛，赛事设山地越野徒步2大门类5个组别，比赛路线串联王屋山的核心节点与人文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度到18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29号到30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29号夜里到30号白天，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小到中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

0: 连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4: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关注国内。随着国庆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的节日氛围也日渐浓郁。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与市民见面。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花坛不光颜值在线，新意也不少。50个花卉新品种优先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吉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如宋学

0: 您所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耕序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1: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体现，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修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0: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2: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千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3: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4: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而会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报道。
5: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6: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5: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7: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
6: 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7: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智锦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6: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5: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8: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5: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9: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5: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 133.1 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10: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5: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11: 不是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12: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 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5: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

0: 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0: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1: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在中国，南米北面的主食格局大约形成于1000多年前，直到今天，面食依然占据着北方人餐桌上的主角地位。河南方城这个有着2000余家烩面馆的小县城，每天要消耗大约20万碗烩面。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外出求学，方城人回到这里总会直奔相熟的烩面馆，只有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烩面下肚，才算真正回到了家。区别于郑州烩面的辅料繁多，方城烩面一目了然的汤面菜，使其以鲜香味美、醇厚味正而见长。一碗面从拉至煮熟到上桌，看似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背后却隐藏着很深的门道。优质小麦粉经反复揉醒，质感坚韧，即使在滚汤里沉浮几番，依然弹性十足，光亮爽滑。小山羊的全骨架加方城人世代饮用的攀河水，文火熬制5个小时，待汤洁白鲜亮如牛乳时，假鲜羊肉继续小火慢熬。只有遵循如此耗时又费力的操作方式，才能去除羊肉的鲜气与火气，熬出羊肉的精华与醇香。一碗面承载了方城人的美食记忆，一碗面助力了方城人的脱贫梦想。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 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

0: 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